0: 这，哎呀，来人，来人，来，
1: 老板，
0: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1: 这什么情况？
0: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1: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哎
0: 呀，讹什么人？讹人！
1: 你看我的，
0: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1: 怎么没有？我这招不不用了吗？
2: 我忘了。
0: 您刚才说啥？
3: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哎、喊的好啊。
0: 您没事啊？
3: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哎呀，你是老板是吧？
0: 我就是胡浪漫的老板啊。
3: 也，这小子咋的？
0: 他呀，啊，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3: 啊，看车的。啊。哎呀，这小子看车还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
0: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3: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啊。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

0: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啊，
1: 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2: 我一转一
1: 瓶水，
2: 坐我。
1: 消。大爷，嗯，您喝水。
0: 就这么两杯呢？
1: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1: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0: 套路让你漏了套路。你们，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1: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0: 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1: 大爷，
0: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胀肚啊。
1: 咱这
0: 我有喝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1: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0: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1: 不，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1: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下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它
1: 两千多呢。
0: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
1: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0: 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十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的也没事，那杯都行。哎，
1: 大爷，啊，大爷，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来过，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
1: 刘大爷，
0: 对，
1: 刘大爷，嗯，您可来了，刘大爷，嗯，坐，刘大爷坐，来，刘大爷啊，嗯，
3: 我叫刘老四，哎
1: 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0: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1: 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嗯，就是去年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嗯，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0: 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1: 活广告啥？
0: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大爷您来到红浪漫，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1: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哎
0: 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1: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你看我能收。
0: 大爷，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

0: 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1: 表示啊。
2: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前蹄，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2: 万事。
0: 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

0: 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
1: 哦，
0: 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啊，
1: 听啥听啥。这位是弹棉花的，您听了吗？
0: 这点儿多腻乎呢！
1: 别这点儿了，
0: 怎么样？
1: 起哄！你这点儿我怎么张嘴唱？你来，我不来，
0: 你根本就不会。
1: 你说这个人怎么不懂得客气？你看不会啊，来吧，来，走。不懂得客气，我的意思，我在这真要弹两下，你不就没饭了吗？
0: 我就不信你弹出来我能没饭。
1: 你听听咱这前奏，
0: 你弹。我们俩还是同行啊。嗯。
1: 废话，谁让你给我传染的？嗯。哎，我告诉你，我可真能自弹自唱。
0: 你要真能弹，我能帮你一块唱。
1: 咱们俩来一首歌曲，
0: 来吧。

0: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不但唱得好啊，您这把吉他弹得也好，
1: 是吗？
0: 哎呀，尤其您听这个，
1: 听没听？
0: 点儿都对了。
1: 又来了是吧？
0: 我主要忘不了这点儿。各位，我这才发现，我说我使着这把吉他怎么这么顺手呢？这不是我那把琴吗？圣贤，说实话，什么时候给我偷来的？
1: 谁干那事儿啊？
0: 那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1: 就是刚才你放那儿。
0: 我放后台的
1: 啊？
0: 那不可能。
1: 怎么呢？
0: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这把吉他。
1: 你说这一把吉他至于的吗？
0: 至于的吗？朋友，好好看，看清楚了，这不是一般的吉他。
1: 看清楚了，14.67一把的吉他。现在都没这么便宜的货，我告诉您。
0: 告诉您，这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姑娘？哪有姑娘？
0: 哪有
1: 姑娘？让她给我来一把。
0: 什么叫来一把？这定情信物有谁在送？
1: 你送我都不要，你定情信物送个好一点的。
0: 这多好啊！
1: 你送个，您看啊，您看不见，这吉他上有字儿。我给您念念啊，您等。清仓。
0: 你要不说眼睛小，这玩意耽误事儿，我告诉你啊。看好了，睁着俩小眼仔细看看啊，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哪个仓啊？
1: 哪个仓？
0: 哪个仓？这仓字上面，这不还有草字头了吗？对吧？
1: 这草字头也念仓啊？
0: 这是人家那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1: 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0: 哎，
1: 他哥哥叫处理，他爸爸叫甩货，是吧？
0: 你诚心在这起哄是吧？
1: 我就不明白，这姑娘这个定情信物为什么送这把吉他？
0: 这里边当然有段来历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唱歌，
1: 喜欢唱，
0: 尤其是喜欢抱着吉他一边演唱，
1: 爱好。
0: 就是去年的这阵，我到咱们天津水上公园去了一趟，我站在湖边上。我看见人湖上啊，有几位姑娘正在那划船，
1: 几个姑娘划船，
0: 我情不自禁的就演唱起这首歌。
1: 怎么演唱的？

0: 我刚唱到这儿，就听那边扑通一声，
1: 怎么了？
0: 床上有位姑娘跳水里，
1: 没法不叫下去。各位，您都听清楚了啊，刚才怎么唱的？说叫人家姑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请跟他来。人正在船上呢，不掉水里掉哪儿啊？你这就属于勾着人家姑娘下水。
0: 嗨，我什么呀？我是无意中演唱，谁让他到水里掉了？
1: 嗯，
0: 他这一落水啊，人船上的姑娘可吓坏，
1: 能不害怕吗？
0: 乱喊乱叫
1: 啊！
0: 哎，您还别说，落水那姑娘，人家倒没往心里去。
1: 哦，
0: 在水里边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救命啊！
1: 那是唱啊。
0: 嗯，
1: 那是害怕了。
0: 音色可不错，
1: 还不错，救人，
0: 我得赶紧下水去救人。
1: 嗯，
0: 哎，
1: 你会水吗？
0: 是会水，游泳咱可在行。
1: 嗯，
0: 在我们单位游泳比赛，咱正式的拿过一次冠军。
1: 蛙泳，
0: 狗刨，
1: 狗刨冠军。
0: 哎，我是紧跑几步，就听扑通，
1: 人下去了，扑通，怎么回事？
0: 连吉他带我一块下去，
1: 吉他不离人。
0: 哎呀，到了水里，我这才发现，
1: 嗯，
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曲请跟我来，这姑娘居然爱上我了。
1: 嗯，
0: 在水里边就跟我表达了爱情。
1: 怎么表达的？
0: 紧紧的和我拥抱。
1: 那是拥抱，真的是害怕。
0: 他搂着我干嘛？
1: 你救人呐、啊！
0: 我得救他
1: 啊！
0: 我救他。
1: 哎，我告诉你，这水里边救人最不简单了。首先说这会水的，得把这不会水的先得灌晕了。
0: 怎么着？灌晕了？
1: 你得把这姑娘灌晕了。
0: 你怎么这么缺德呢？你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舍不得惯
1: 你，要不这样，俩人都有危险。
0: 哎呀，在水里边，这姑娘是越搂我越紧呐。
1: 多会水啊！
0: 我心话，姑娘，
1: 啊，
0: 我心姑娘，你赶紧松手，别抱着。
1: 你拿手啊！
0: 这不是干这个的地方，你这是干的。别，要不然咱俩一块玩完了，姑娘。哎，
1: 嗯，
0: 这姑娘怎么连痒肉都没有啊？
1: 嗯，你猫人姑娘哪儿了？这是啊！
0: 我一想，他一痒痒一乐，不就把我放了吗？
1: 瞎出主意！
0: 我急中生智，就把这把吉他推给他了。
1: 怎么呢？
0: 这吉他是木头的，
1: 对，
0: 有些漂浮力。
1: 嗯，
0: 姑娘一下就把吉他抱住了。我是紧刨了几阵，连拉带拽，您猜怎么样
1: 啊？
0: 愣让我把这姑娘救上岸来了。
1: 这狗刨把姑娘救上来了。
0: 哎呀，救上来了，
1: 真不容易。
0: 哎呀！上了岸，我这才发现，
1: 嗯，
0: 看清这姑娘长得太漂亮，因为她在水里边泡了这么一通，她更水灵了，
1: 是吗？
0: 因为她头发湿了，显得青丝如墨；因为她衣服湿了，更露出女性的柔美。
1: 打住！打住！
0: 闭眼！
1: 闭眼！胡琢磨什么呢？打你一上来就看你小子不是好人，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救他。
1: 我这才明白，上水上公园自己弹着琴，看人家划船姑娘长得漂亮，就起了歹意，用歌声吸引人家姑娘注意力，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你把人家推到湖里。
0: 不是，
1: 你说你，
0: 你别给我造谣了啊！你说明白了，他在湖里，我在岸上，我推得着他吗？
1: 你会气功？
0: 我什么时候会气功？
1: 你认你有办法。然后装模作样的假装救人
0: 啊，在水里边跟人姑娘搞，
1: 他就搞那小动作。
0: 这我什么时候跟人搞小动作了？
1: 你搞小动作了？
0: 我没搞。
1: 你猫人姑娘养肉干什么呀？
0: 嗨，
1: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不是怕自己淹死吗？
1: 对，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啊，我又知道了。不就打算等人姑娘缓醒过来，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吗？啊，准得跟人这么说呀。哎呀，姑娘啊，救你我是真不容易啊，喝了好几口水，不过没什么啊，这是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我救了你，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也千万别问我姓什么，千万别问。不过有事儿到体育馆找我，我叫郑健，28岁，还没结婚呢。
0: 喂，你等会儿吧，
1: 你跟我联系。
0: 您说我救上来的人，你报什么名字？
1: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行了，把人救上来，快走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了。走不走？不走给带锁里行不行？走，走。
0: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1: 哎呀，我说姑娘，您不要紧吧？
0: 哎，他倒问上了，您看啊，
1: 我关心他。
0: 哎，我说姑娘，要这样一来我就得走了，请别怪我无情。按理说呢，救人应该救到底，等着你苏醒以后我才能离去。
1: 嗯，
0: 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走了。
1: 你就得走，
0: 因为你哥哥政变不让我在这待着。
1: 哎，是不是叫狐狸那是我妹妹，合着
2: 走走走不走？
0: 我走不了啊，我那把吉他在姑娘怀里了。
1: 不给了，
0: 不给我不要，反正也让水泡透了。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位姑娘。
1: 真没留姓名？
0: 没有啊。
1: 这么走了
0: 你不都听见了？
1: 要说你这人还真不错。
0: 什么真不错？反正姑娘爱得上我，我就救活了。
1: 做梦的
0: 时候，这可不是做梦、
1: 啊、
0: 成为事实了、
1: 啊、
0: 没过几天这位姑娘找到了我。
1: 怎么找到的？
0: 这吉他上刻着我的名字。
1: 嗯，
0: 她送给我一把崭新的吉他，刻上她的名字、
1: 嗯、
0: 把我那把吉他修复一新，留作纪念。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人家姑娘太可爱了，
1: 嗯，
0: 也喜欢唱歌，我们俩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伴侣。
1: 哎呀，真没想到这狗刨刨出一媳妇来
0: 啊。这就是我这把吉他的来历。
1: 这就是这把吉他的来历。
0: 来历已经说明了。
1: 啊，不错。
0: 嗯，
1: 因为什么呀？他说的完全属实
0: 啊。
1: 因为那天救人那天我就在场了，
0: 是不是啊？
1: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0: 哎，你在场了，你怎么不下水救他？
1: 我有媳妇了。
0: 什么叫有媳妇儿？
1: 我赶上一个结尾，全看见了。
0: 属实不属实、
1: 哎？那到后来这个姑娘跟你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0: 啊、
1: 哦，这一段。好好的给大家学学，
0: 举例子呀，给大家学学我们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1: 啊。
0: 不过学起来有困难。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些特殊，他也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我们俩完全是用歌声表达的爱慕情感。
1: 这很有意思、啊、
0: 还不好学呀、
1: 啊、好学呀、啊、我帮你一块学。
0: 你能帮我学吗？
1: 对，
0: 你也能唱歌？
1: 能唱。
0: 那这么办，你就扮演我的女朋友
1: 啊，
0: 你就是这落水的姑娘。
1: 好好好，
0: 咱们俩给大伙学一学，完全是用歌声表达。
1: 来嘛啊！我现在就是他那女朋友了。
0: 你可行啊，完全用歌声表达。
1: 你们俩怎么表达的心情啊？来啊，
0: 我先表达一下啊，看看他学的像不像啊。

0: 有废品的卖，有钢筋铁管的卖，
1: 我这对象是卖破烂，
0: 有旧无线电
1: 什么呀？你就会跟着起哄，你听吗？今天怎么卖破烂都上来了？
2: 破烂王主题歌，我们里边有这项业务。
1: 那也不对
2: 啊，那你也不对、啊
1: 那不。那我这女朋友这嗓子怎么这味儿
2: 啊？对呀、啊，是打你给人勾搭下水，这嗓子就没好。
1: 咱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2: 你不能问人从哪儿来呀、
1: 啊？啊，
2: 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啊。
1: 那我要表达出来，你马上能够对得上来。
2: 我马上就回答你。
1: 正式开始啊！
2: 这回真来了。
1: 我先表达爱慕之情。

0: 哎，我的妈呀！哎呦，我咱别吓着我行不行啊？
1: 您这什么动作？这是
0: 温柔的女孩啊！
1: 这整个刀上成精，您看了啊？
0: 樱桃小口，
1: 咱还细一点怎么样？
0: 还细一点，
1: 不要这个身子，还细一点啊。

0: 还多大岁数，多大岁数我能犯多大个错？
1: 我那咋的，你犯错误了，你还有理了，你还呲牙笑。
0: 我犯那点错误，也就是所有男人爱犯那点错误呗。你瞅你那损色。
1: 不行，你说咋整吧？
0: 还咋整？你说人家来找咱们了，证明我和人家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人家踏着春风而来，咱们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1: 我咋整？
0: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1: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让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哎、
0: 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五十了，都四十七，你知道吗？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1: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0: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
1: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0: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那管他多大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我摆平他。
2: 爸呀，
0: 妈呀，来了。
1: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0: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1: 不是，
0: 我对付他。
2: 爸，你开门啊。
0: 来了。谁？
3: 爸，不是爸，你这一笑老事了，肯定没啥好事。我找我妈说有点事。
0: 你找你妈干啥呀？
2: 找妈有事儿。
0: 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3: 妈，
0: 该。
3: 妈，你咋的了？
0: 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3: 我咋的那么恶心吗？
4: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3: 胃疼那我。

0: 么奇怪呢？
1: 不奇怪，没咋的。
2: 高兴的。嗯，
1: 那你咋想的？
3: 我和你儿媳妇咋想的呢？你说人家吧，踏着春风扑面而来的，咱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对不？来了那就是缘分，但是问题来了，
1: 你的想法跟爸一样一样的，
3: 是不是？但是这问题太严峻了，
2: 就你们俩想把他留下。
3: 对，你大孙子不同意要。
2: 那小孩他能做了你们主吗？哎呀，
3: 还跟我谈判呢？
1: 跟你谈判他咋说的？
3: 他跟我提出三点。
1: 哪三点？
3: 他说第一点，如果我要是跟他妈生完二胎之后该不爱他了，气人不？
1: 这扯淡，
2: 那怎么可能呢？
3: 第二点，说现在家里的玩具都是他的，等生完二胎之后玩具是不是得分走一半，气人不？
1: 挺气人。
3: 第三点是最吓人的，妈，你看我给你学一下你大孙子那出啊，就那小样，就这样。
1: 爸，亲孙子怎么好像学我呢？那是。哇，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就等着你俩睡着了之后，我上柜里拿几块钱，我下楼打个车，我就搁那待着，一直搁那待到饿死。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哈。
3: 爸，你看我学像吗？
1: 那简直就是。
2: 老宋啊，你这那么点小孩，他咋那么多心眼呢？
1: 现在这孩子还哪还说啥了？你当爹的，你应该给点态度啊。
2: 对呀，
3: 我反驳了，你咋说的？我整上鼻子说的，你咋说的？小兔羔子，
1: 小兔羔子告你，
4: 是虎。
1: 你指谁呢？
3: 我紧张了吗？我这小兔羔子，我告诉你。要不要二胎那是父母的权利，你无权干涉，你知道不？
1: 说的太对了。说的那么对呢？你这样啊，爸求个笔，你怎么说的爸给你记下来。
3: 不是，
1: 爸给你记下来啊。说的挺
3: 出奇迹了
1: 啊，说的挺棒的。那挺好的。
3: 你没这么向着我说话呢。嗯。你要记上啊！
1: 你说的爸给记上。第二条，你接着说。
3: 第二点，小兔羔子，我告诉你，就生不生二胎，我和你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一丁点的，你知道不？
1: 爸给你点个赞，
3: 漂亮。第三点，国家有政策支持要二胎，反正你小，跟你说也不懂，爸爸
1: 给你来个么么哒。
3: 啊，爸，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比如说啊，你和我妈，你俩就现在要是给我要个弟弟妹妹，我都无权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
1: 还有呢，够了，到这儿就够了。来，上你妈嘴唇抹点红，以上你说的是你的呈堂证供。
3: 对呀、
1: 承认不？
3: 承认。
1: 卡个锁，你妈怀孕了。
3: 别闹，没闹，你都五十了，我也没敢想。妈是真的假的？
2: 哎呀，就是个意外。
3: 你
2: 咋？
3: 妈，你这借我用一下啊。
1: 干啥呀？
2: 你干啥呀，大儿子？
3: 妈，你帮我拿着。你拿这边。
1: 干啥呀？
3: 勒死我吧！
1: 不是你要干啥呀？哎呀，
2: 大儿子！
1: 干啥呀？
2: 大儿子！大儿子！

0: 你什么舌头？
1: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国芝。
1: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芝，
0: 您知道吧？
1: 八大有名啊！
0: 哎，
1: 狗养狗养啊！
0: 好说你猫下猫下，
1: 那叫狗养狗养、啊。
0: 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1: 那叫久仰久仰。
0: 久仰大名啊，
1: 甭客气，
0: 如驴贯耳啊，
1: 如驴。
0: 有道呢，
1: 如雷贯耳。
0: 我们家那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1: 没听说，
0: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1: 哎，
0: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1: 哦，
0: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哦。
1: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0: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1: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0: 多原谅啊、
1: 哎！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0: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1: 就是，
0: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1: 啊，
0: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1: 那是。
0: 常言说的好啊，
1: 啊，
0: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1: 对对，
0: 百里不同。风
1: 哎，
0: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啊，
0: 十处不到九不知，
1: 就是。
0: 还有常言说的，
1: 还说什么了？
0: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呢，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1: 这什么乱七八
0: 糟？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1: 这就明白了。
0: 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0: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1: 这个是一样的。
0: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对，
0: 啥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1: 这话说知，目转透，啥打漏？
0: 他这。倒省事儿。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1: 行了，我明白了。
0: 哎，
1: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京北人。
1: 哦，京北的，
0: 就是京北边的。
1: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吧。
1: 京北啊，
0: 嗯，
1: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0: 猜不出来吧？
1: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0: 啊，北边。
1: 不对，
0: 对，
1: 那么是沙河
0: 北边。
1: 昌平县，
0: 对，昌平县、哦、
1: 到了
0: 北边、
1: 没到你乐什么？
0: 快了，
1: 快了，快了，
0: 嗯，
1: 哦，那么是南口
0: 北边，
1: 青龙桥
0: 北边，
1: 康庄子，
0: 哎，康庄子，
1: 到了
0: 北边，
1: 还没到，
0: 这就快了，
1: 这就快了，
0: 你老乐，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哦，
1: 那么宣化府
0: 北边，
1: 张家口
0: 北边。
1: 内蒙古，
0: 对，内蒙古，
1: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猜不出来吧？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0: 我是京北河间府，
1: 咋的呢？
0: 京北河间府啊，
1: 京北河间府啊，
0: 猜不着了吧？
1: 哎呀，我说切爹，
0: 我
1: 他不切感情。
0: 嗯，
1: 京北何家府，
0: 京北何家府，
1: 那叫京南何家府，
0: 京北何家府，
1: 京南，
0: 京北，
1: 京南，
0: 他就是京北。
1: 他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0: 他是南京的北边，
1: 哎，
0: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了吗？
1: 还东京的西边，
0: 还西京的东边呢。
1: 什么乱？
0: 应当那么说，
1: 京南何家府，
0: 我就是那个京南何家府的人。
1: 哦，您是京南何家府。
0: 对了，
1: 您是何家府哪一县？
0: 何家府代管的何家县。
1: 哦，何家县
0: 一县呢？
1: 一县。
0: 何家府何家县，我是何家村何家庄，我住着何家大院何老员外的房子。
1: 哦，
0: 何老员外何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何，一个叫二何。有一天，我跟那个大何、二何，俺俩仨人到河里就摸河不去了。
1: 啊，
0: 没有人懂这些，就掉河里去了。
1: 那怎么？
0: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
1: 哦，
0: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核桃。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他娘的和和气气的。
1: 这都什么呀？这都。哎呀！我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0: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我们那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1: 什么叫大老何？
0: 这是何家村。
1: 那么要姓赵的多，
0: 赵家村；
1: 姓王的多。
0: 王家村，
1: 姓李的多，
0: 李家村。
1: 那么要姓崔的多，
0: 那叫村村村。
1: 什么叫村村村？
0: 不好听，
1: 嗯，
0: 不像中国话，
1: 改了
0: 叫崔家村。
1: 哦，崔家村，
0: 崔的叫崔家村。
1: 哦，嗯，那么要姓耿的多，
0: 耿家村；
1: 姓乔的多，
0: 乔家村；
1: 姓孟的多，
0: 孟家村；
1: 姓屯的多，
0: 叫屯屯屯。屯屯
1: 屯
0: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1: 屯屯屯屯屯屯
0: 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1: 哦，不一样。
0: 哎，
1: 那我得问问
0: 妹妹，
1: 你是多早来的呢？
0: 我明儿来的。
1: 明儿
0: 就是。
1: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0: 后天到的。
1: 谁听懂你这话？
0: 说的是好话。
1: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0: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1: 听不懂啊？
0: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0: 怪不得你听不懂。
1: 哦，
0: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1: 谁说的？
0: 是咱爹说的。
1: 那就是
0: 这个咱爹说的。
1: 就先等会儿。
0: 咱爹呀，
1: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
1: 这桌椅板凳。

0: 都说是咱的。
1: 哪见过？
0: 兄弟姐妹，什么咱哥哥、咱弟弟、咱姐姐、咱妹妹，
1: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 哪来见过？
0: 唯独这个爹
1: 王、啊，
0: 他不能说是咱爹
1: 王。
0: 你爹
1: 王
0: 就是你爹
1: 王，
0: 我爹
1: 王
0: 就是我爹
1: 王，
0: 不能说咱爹
1: 王
2: 王。
0: 哇
2: 哇
0: 哇
2: 哇！
0: 过蛤蟆来了，他
1: 应当呀，
0: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 哎，我爹说儿子
0: 啊，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占我便宜，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1: 我要当干嘛？
0: 给你改名，
1: 我没听说过。
0: 我爹叫我，
1: 应当呀，
0: 就是
1: 俺爹小声叫我，
0: 说吧。
1: 白小啊，
0: 我
1: 来了，你怎么回事呢？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0: 我姐有啊，白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喂啊？
1: 这什么叫天天喂啊？
0: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喂吗？
1: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喂。
0: 哦，天津喂啊！
1: 哎，
0: 啊，要天津喂。
1: 天津喂，
0: 我认为这是天天喂的。
1: 天天喂，
0: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喂吗？
1: 天津喂，
0: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风了。
1: 什么叫刮大风了？
0: 这就
1: 刮大风，
0: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你去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1: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儿到的吗？
0: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1: 你就听懂了。
0: 哦，
1: 明儿来的，后儿到的。
0: 哦，明儿来的，后儿到的，我明白，
1: 明白。
0: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1: 到天津
0: 啊？
1: 啊，有事
0: 儿。有什么事儿？
1: 我找俺姥爷。
0: 找你姥爷？
1: 找俺姥爷。
0: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1: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0: 瞧瞧你表妹。
1: 看看表妹干嘛？
0: 那你找姥爷。
1: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0: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1: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老爷的儿子，
1: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叫什么？
1: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
0: 嗯，
1: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0: 啊，
1: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哦，坟少爷。

0: 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0: 我交他六块钱。
1: 六块钱，
0: 六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太贵了。
1: 怎么贵呢？
0: 六块钱，
1: 六顷地交六块钱还贵，
0: 交不起啊。
1: 六顷地交六块
0: 啊，
1: 还贵啊？
0: 一亩地我就交，
1: 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六块啊。
0: 一亩地交六块
1: 啊，
0: 那是够贵的。
1: 一亩地交六块
0: 啊，
1: 你算算，这六顷地它不就是六百亩吗？
0: 啊，
1: 六百亩地六百个六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一亩地就六块
0: 啊，
1: 一亩地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这是一亩地了，啊，
0: 这一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一亩地的钱了，
0: 嗯，
1: 六百亩了。
0: 啊，
1: 二亩地。一二三四，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差俩耳朵，
1: 这是两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算
1: 钱？三亩地，
0: 来，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一亩地六块吗？
1: 一亩地六块，
0: 十亩地是六十，
1: 对，
0: 一百亩是六百
1: 啊，
0: 六百亩呢，六六三千六百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啊。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个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哦，
1: 他说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
0: 啊。嗯，
1: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一亩地是六块，十亩地六十块，一百亩地呢六百块，六六三千六百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这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的，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的。
0: 你呀，找你二大爷算去。
1: 是这是，这是跟你开玩笑了，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哦，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
0: 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1: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底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八毛钱。
1: 你说那个老爷多小
0: 气？
1: 一棍子扣他八毛钱。
0: 老爷太小气了。
1: 怎么了？
0: 六顷地扣八毛钱？
1: 不是，要那样他就不恼了。
0: 多少？
1: 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0: 都不少了。到二八呀，
1: 他算是走了，
0: 那还不
1: 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了。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应胡同。
0: 那哪儿？
1: 耀应胡同。
0: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哦，离着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0: 不算太
1: 远，离着豆腐坊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俺老爷姓抓，
0: 姓什么？
1: 姓抓。
0: 哪个抓？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字，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百家姓里边。
0: 哦，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老爷
0: 啊，
1: 哎呀，抓你妈，
0: 我挠你。
1: 你挠谁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哈。我儿都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1: 叫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这都差不多，
0: 什么名字？
1: 抓鱼，
0: 你这什么名字？
1: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1: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在酒上没待住，石上蹲了两天了就跑了。
0: 那是什么呢？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
0: 啊，
1: 咋会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0: 骑活人吗？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我问问你吧，
0: 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过。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行行行
1: 啊，
0: 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充军。
0: 充军，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前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绿豆营。
0: 哪一连？
1: 潘金莲。
0: 哪一排？
1: 麻将排。
0: 哎，麻将排
1: 啊，
0: 那管谁呀？
1: 空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堵上了。
1: 行
0: 行行，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啊，
0: 他吃喝泡药。
1: 喝泡药。
0: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1: 他是泡子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1: 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

0: 在大街上行走。
1: 废话，房上不让走。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0: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嘟嘟，
0: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

0: 酱油。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0: 可不知县，
1: 这两天放棉花来，
0: 放棉花。
1: 那叫现知识。
0: 对了，现知识，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识去，
1: 好吧，碎催。
0: 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州？
0: 小米粥。
1: 哪一府？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都猜错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他是判官。
0: 判官，
1: 原职武职，
0: 地官超职，
1: 没有水蛇腰啊？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儿子，爸爸
0: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1: 说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叫不上
0: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0: 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
0: 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1: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扁的圆的咚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哎，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0: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0: 知县。
1: 哎，
0: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比这大呀，
1: 知道吗？
0: 大。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0: 多，
1: 还多。
0: 嗯。
1: 哦，知府。打十一棒锣，
0: 多的多。
1: 哦，那么说是道台，
0: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0: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0: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0: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呀？俺老爷那个锣，他不打就不打呀，
1: 打呢，
0: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1: 有柱头，
0: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是吧？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0: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0: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哎，就脑子快，
0: 这么大的本事，
1: 没问题。
0: 我学学打锣，
1: 学学，
0: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0: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1: 哦，还得喊一嗓子。
0: 今天俺老爷要出门了。
1: 我知道了，
0: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哗呀呀的放鸭子。
0: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0: 那叫
1: 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0: 呀，
1: 那文官没有对子马。
0: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你打锣，
0: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1: 我给你数着。
0: 我是庞
1: 一
0: 啊，
1: 庞。
0: 啊，
1: 庞
0: 啊，庞
1: 庞
0: 庞
1: 庞
0: 庞
1: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0: 庞庞庞庞庞
1: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0: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1: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啊，
0: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
1: 啊，没穿裤子咋那么学习？
0: 你说这个官多大呀？
1: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0: 穿上裤子咣当咣，穿上袜子咣当咣，穿上鞋咣当咣，穿上褂子咣当咣，下了地咣当咣，出了屋咣当咣，出了门咣当咣，出了院咣当咣，走胡同咣当咣，走大街咣当咣，见了个小孩咣当咣，见了个老头咣当咣，见了个老太太咣当咣，见了个姑娘咣当咣，咣当咣当咣，咣当咣当咣。这大早晨八点半一直闯到了下午四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是个耍猴的。
3: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葛铁岭台似的啥。

0: 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
1: 哎，
0: 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2: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2: 您好，大妈。
0: 啊，你好。
2: 您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哎、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2: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今我接我
3: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2: 哎，
0: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2: 行。
0: 怎么的呀，崔？
2: 啊。
0: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2: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2: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2: 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
2: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2: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2: 哎，
0: 哪页？
2: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0: 嗯，
2: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2: 哎，
0: 还有呢，
2: 哎呦，大叔，
3: 哎，
2: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背面。
2: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2: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2: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2: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2: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2: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3: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2: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2: 我问。

0: 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1: 给他扣上，
0: 来，戴上。
2: 哎呀，你声音太大了。
1: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0: 哎，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

0: 来多冷啊！
1: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
2: 你问吧，崔。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0: 啊。
2: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0: 啊。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
2: 嗯，
0: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0: 哎，
2: 问你，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1: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大妈抱着接着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1: 哦对了，
0: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0: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0: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1: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0: 哎，
1: 你这样
0: 啊，
1: 你学坏了你
0: 啊，
1: 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
2: 嗯，
0: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0: 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嗯，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嗯！
0: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嗯。你问我的。
0: 行，
2: 嗯，
0: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0: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0: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吗？
1: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1: 胃疼。
2: 哎呀，那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0: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80，我40。
2: 嗯，都税后。
0: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

0: 当时死了10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能憋死你吗？
0: 能憋疯。
1: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哦、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1: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就
1: 疯。崔大夫。
0: 至少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0: 哎呀妈，哎呀，
1: 怎么的？
0: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2: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嗯，别让你媳妇杨楠烂走了，嗯，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嗯
1: 老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这怎么
0: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这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怎么
2: 吗？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

0: 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
1: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啊，
0: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就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吧，你没这人，
1: 你大妈在呢吗？
0: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0: 老鬼，
2: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哎，没事啊，甭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
1: 嗯，
0: 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照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1: 什么话呀、啊？
0: 一照镜子坏了，
1: 怎么了？
0: 镜子又窄了。
1: 你自己又宽了呗？
0: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1: 哎，
0: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1: 也是。
0: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1: 你那意思怎么着？
0: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财，我们准相信。你知道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1: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
0: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1: 哦，
0: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1: 嗯，
0: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1: 对，
0: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
1: 嗯，
0: 与水的关系，
1: 没错，
0: 谁也离不开谁。
1: 嗯，
0: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1: 啊、
0: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1: 那是
0: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1: 对，
0: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1: 怎么了？
0: 不代表心情了。
1: 哦，那怎么办？
0: 哎，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1: 礼节
0: 要给您作个揖，
1: 嗯，
0: 请安，
1: 哦，
0: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1: 这怎么客气？
0: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1: 啊、
0: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1: 哦、
0: 目的就是拉近距离，
1: 嗯，
0: 表演起来方便。
1: 对，
0: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1: 哦，
0: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1: 哦、
0: 只能是说相声的、哦、其他曲种就不行。
1: 您等会儿，
0: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哎，您等会儿，
0: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都，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啊，人家
1: 又来了是吧？
0: 怎么？
1: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0: 啊。是，
1: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0: 怎么叫太绝对了？
1: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0: 其他曲种不行。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感
1: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得一样。
0: 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绝对一样。
0: 那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其他曲种的，
1: 嗯，
0: 京剧怎么样？
1: 国粹。
0: 你也粹？
1: 我粹什么？
0: 不是，你也喜欢？
1: 我爱听啊。
0: 哦，京剧喜欢
1: 啊。
0: 找出戏？
1: 哪出？
0: 失控斩。
1: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我还真知道。
1: 爱听戏。
0: 里面主角是谁？
1: 诸葛亮啊。
0: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1: 那得是头部的角。
0: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1: 哦，
0: 光说不像话。
1: 怎么着？
0: 我卖力气。
1: 哦，
0: 就在这给大伙儿。

0: 模仿回诸葛亮上场，老生就不。
1: 您等会儿，
0: 干嘛呀您？
1: 您模仿谁？
0: 诸葛亮。
1: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0: 那我呢？
1: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吗？
0: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1: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0: 这你也学不了啊，学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1: 简单，
0: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1: 啊，
0: 一抬腿趴到这儿，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知道吧？
1: 嗨，憋了，这
0: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1: 那您这
0: 简单模仿，
1: 简单点。
0: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
1: 看眼睛，
0: 看我这眼神啊。
1: 行行行，
0: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1: 咱注意他的眼睛，
0: 一来，观众朋友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1: 不理观众，
0: 投入角儿。
1: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0: 哎，哪儿就衰败了？
1: 这不行了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唱戏不能
1: 没那事儿一样，
0: 你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我来啊，得得得得大大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这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0: 能这样吗？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怎么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哦，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1: 哦，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的高，
0: 那就上去了。
1: 哦，
0: 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梨园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哪段跟人说说
0: 说说哪段呢？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1: 你们这意思，
0: 这说不俩棱子吗？这不是，
1: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0: 您没明白
1: 啊？
0: 你太废物了。
1: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1: 那您说，
0: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1: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1: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1: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1: 啊，那是
0: 买烟去。
1: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1: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1: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1: 你还学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块。哦，金桥呢？哎，金桥5.5块。
1: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1: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1: 对。
0: 哟，你这样吧，你呀，给我拿一条紫云
1: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1: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了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1: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1: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1: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1: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1: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1: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0: 哦，
1: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0: 这是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不是主意？
0: 卖烟还加礼节？
1: 为什么都在家里？
0: 不值当的。
1: 没那事，生财之道。
0: 那好看吗？
1: 不信来回试试。
0: 卖烟加礼节，
1: 会什么加？
0: 会什么加什么？
1: 来，
0: 跟我买烟去。
1: 走。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1: 嗯。
0: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个。信你这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1: 恒大，
0: 恒大，4.5。

0: 鞠躬，那是啊。
1: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0: 啊，我的天，
1: 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条多少钱？
0: 嗯，
1: 金条5.5块。
2: 作揖，这是礼节。
1: 人家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妈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2: 请安这。
1: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黄鼠哥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这没你。哎，不敢问啊。
2: 怎么了？
1: 大种花还有吗？
2: 要货这是。
1: 那对不起您
2: 啊，
1: 卖完了。
2: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1: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2: 啊，
1: 这大礼了，
2: 啊、太大了。
1: 这谁敢买烟去？
2: 啊，
1: 这一进去，嚯，先来200，记事儿办啊！
2: 我赶上谢笑了，这个、
1: 能这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
1: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2: 看来是
1: 规矩很多，
2: 嗯，
1: 尤其是老买卖
2: 哦，
1: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2: 对。
1: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去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2: 哪两种？
1: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2: 哦，
1: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2: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1: 截然不同。
2: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1: 特和气的
2: 啊，
1: 鞋铺。
2: 卖鞋，
1: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2: 那什么叫能耐？
1: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2: 啊，
1: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2: 您等会儿，
1: 怎么了？
2: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1: 对啊，
2: 您这话大。
1: 怎么了？
2: 依我就不买。
1: 你没腿。
2: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1: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2: 我会挑毛病。
1: 哎，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2: 怎么着？
1: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2: 这就足够了。
1: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
2: 怎么
1: 双学一回行吗？
2: 一起表演。
1: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2: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1: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2: 我准不
1: 说来就来呀、啊，
2: 试试、啊、你看着呢。
1: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2: 嗯，
1: 你怎么了这是？
2: 颈椎犯了。
1: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
2: 干嘛你啊？
1: 不是您这遛弯呢？
2: 对了，
1: 太好了。
2: 哎，
1: 河在那面。
2: 我上河那边干嘛？
1: 那多凉快。
2: 我不去。
1: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2: 对了，
1: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2: 嗯，
1: 哎，进来歇歇腿儿。
2: 你这是
1: 我鞋铺啊，
2: 不买
1: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都买了4-5双鞋的。
2: 买不得鞋。
1: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2: 我
1: 啊，
2: 45。
1: 哦，您是土拨鞋。
2: 土拨，
1: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2: 哦，
1: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2: 瞅瞅。
1: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2: 嗯，
1: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2: 为什么呢？
1: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2: 痛快！
1: 您看这多好，
2: 嗯，
1: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就这口，就您穿上，
2: 嗯，
1: 别提多潇洒了。
2: 我不买，
1: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2: 试试
1: 啊，
2: 试试就试试。
1: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2: 哎，掌柜的
1: 啊，
2: 大了。
1: 大你呗，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2: 脚大。
1: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2: 脚大，
1: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2: 啊对，
1: 脚大，
2: 哎，
1: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2: 就是鞋小。费劲呢，
1: 鞋小你看新鞋穿小不穿大
2: 啊？
1: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2: 不是您这鞋大
1: 能回旋，
2: 鞋小
1: 能松旋。
2: 您这鞋里
1: 有牛皮筋儿，
2: 哎，牛皮筋儿像话吗？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裹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儿长，
0: 严实不灌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还是说闲话啊，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五岁了，
0: 都五岁。小张，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带上
0: 回见吧您。
1: 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啊，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可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别慌，
1: 你我给你出主意吧。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不活了。
0: 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什么的？这
0: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1: 客气声才不你说的
0: 话是那么说，
1: 就白客气。
0: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俩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不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还得一个疗程啊！你万先生，
1: 哎，
0: 遛弯呢
1: 啊，
0: 吃完饭了，
1: 是
0: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1: 你这是
0: 棺材铺，
1: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1: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提上。不是这个
1: 啊，
0: 这是咱老主顾，哪年都买咱10口8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正隔着您这身高是
1: 1米8，
0: 太巧了。您看这口，
1: 哎，口。
0: 这料可好，商不两帮国母女金三子盖皮他那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你行里舒坦，
0: 你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1: 哎，给谁做呢？
0: 哎，还是说闲话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1: 五岁
0: 偷五岁，
1: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哎，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1: 要这干嘛？
0: 当家哄孩子玩儿，
1: 这不是玩具，
0: 按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0: 把盖盖上，
1: 闷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传统节目买卖论，
1: 对，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1: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0: 你师爷想疼疼你，
1: 春节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0: 我不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0: 干嘛？
1: 哦，翻厂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0: 聊聊天啊。
1: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家。
1: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我是这意思。
1: 你那么诚恳是吗？
0: 我实在惯了吗？
1: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1: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多余干这个。
1: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0: 你死不死啊你？
1: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0: 不就是你反应慢？
1: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那老我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0: 谁信呢？
1: 不信说你考我。
0: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最好词儿假的。
1: 我用你个我。

0: 臭不要脸，这这。
1: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0: 即兴发挥。
1: 对了，
0: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门
1: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0: 不是考你，真来
1: 真来啊！
0: 文字游戏你敢吗？
1: 什么游戏？
0: 学范
1: 鹦鹉学舌。
0: 我说人你重复人。
1: 哎呀，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1: 加呀！
0: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啊？我可不是拦着您啊，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这是。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1: 趴下了。
0: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1: 不是我没趴。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1: 搭这，
0: 保持住了，往前看。
1: 这样，
0: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1: 这么说，
0: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1: 你
0: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1: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0: 拿扇子
1: 啊，
0: 小眼神还你。
1: 怎么着？
0: 黄金眼神啊！
1: 我眼睛呢？
0: 跟着扇子走。
1: 嘴里
0: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0: 你别说大话。
1: 干嘛？
0: 这看似简单，干扰思维。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来呀！
0: 盯住了。
1: 没问题。
0: 不信着。
1: 不怕这个。
0: 谁不怕？
1: 来。
0: 咱聊咱的。
1: 这
0: 怎么了？你这？
1: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1: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0: 过得去。
1: 正式开始。
0: 学话啊！
1: 来呀！
0: 来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嚯，我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1: 钓王八。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这两天咱节目当中一直在讲香港大药房顶级天麻膏，很多用过的朋友反馈说特别好啊，都说一吃就知道不一样了。大家也都认同一句话哈，说真材实料，贵有贵的道理。
6: 对，
5: 嗯，
6: 不是所有的天麻呀都能叫做特级天麻。
5: 是的，
6: 中药啊是最讲究道地两个字。就拿天麻膏来说，效果好不好，7分呢要看药材，3分看工艺。
5: 嗯，
6: 能进我们香港大药房的天麻必须满足啊3大硬标准。
5: 嗯，
6: 是百年药房的底线哈，也是效果的底气。
5: 三大标准您给大家伙讲一讲啊，这选材到底是严在哪儿呢？
6: 第一大标准呢就是产地。
5: 嗯，
6: 香港大药房选天麻只认了大巴山腹地，
5: 唯一的一个地段啊。
6: 哎，这里是全世界公认的天麻生长的黄金核心地带。
5: 嗯，
6: 海拔呀在800到1800米，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呢云雾缭绕。
5: 嗯，
6: 气候啊温凉湿润，原始生态零污染，无限接近呢野生天麻的自然生长环境，
5: 非常好。
6: 更关键的是土壤。这个地方的土壤啊是疏松肥沃的沙壤土，
5: 嗯，
6: 腐殖土，透气性好，不积水，不烂苗。
5: 嗯，
6: 而且最关键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天麻这种药材非常特殊
5: 哦，
6: 它自己没有根儿，没有绿叶
5: 哦，
6: 不能光合作用，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5: 哎呦，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那这

0: 天麻到底怎么活呀？是靠什么样的环境来养着呢？
1: 天麻呀，必须靠一种真菌蜜环菌给它提供全部营养。
0: 也就是说，没有蜜环菌，这个天麻长不大，长不壮，药效也出不来。
1: 对，
0: 嗯，
1: 这是天麻的共生法则。所以大巴山腹地用的是仿生态的菌材栽培技术，
0: 嗯，
1: 不施肥，不催长，不催熟，而是提前在林下培育好优质的蜜环菌菌材，
0: 嗯，
1: 再把天麻呀种在菌材旁边，让天麻从小到大一直接受最天然、最稳定、最充足的养分。
0: 嗯，这就好像给天麻找了一个终身的照顾它的人。
1: 对，这种环境出来的天麻有两大优势。第一呀，产量有所提升。第二，药性极强。
0: 嗯，
1: 和真正野生天麻的有效成分、药效曲线几乎一致，体现在人身上效果最直观。
0: 哎，
1: 神经性头痛、血管性疼痛、胀痛、眩晕、迷糊，用这种天麻熬得膏，止痛快，定晕快。
0: 就好像您之前讲过，像野山参和人工种植参的区别啊，普通种植参价格便宜，但关键时刻咱发现它不定用。
1: 嗯，
0: 野山参、到底参价位肯定贵，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救命，真的。

0: 能调理。那这个天麻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1: 但光出身好啊还不够，你还得在对的时间把它收回来。
0: 哎，时间点，
1: 这是第二大标准，季节。香港大房的天麻呀，只收头茬冬天麻。而且必须也在立冬当天采挖。
0: 哇，这么严格，就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
1: 绝对不行。中医讲啊，冬主收藏，立冬一到，天地阳气内敛，天麻地上的部分呢，开始啊枯萎，进入休眠。这个时候天麻全年所有的养分精华药效全部回流到啊它这块根茎上
0: 啊，
1: 一点不浪费。天麻素对羟基甲苯醇等核心成分达到一年的最高峰，
0: 巅峰了。
1: 如果挖早了，养分呢还没散满，药效不足。晚了，天麻开始消耗自身养分过冬，含量会开始

0: 使用的用药标准。
1: 对，这种头茶冬天麻，质地也紧实，切开之后啊是实心儿，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有坠手的感觉，有效含量高达 98%。这种冬天麻才是真正的药用天麻。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你像春天啊，万物复苏的，难道就说不如冬天吗？
1: 当然了，春天天麻呀，一发芽，里边就开始空心儿发糠了，养分呢全就供给芽了，药效含量连冬天麻的1/3都到不了。
0: 哎呦，差这么多！
1: 哎，那这个天麻只能当菜吃，当煲汤的料，根本达不到药用标准。所以说，香港大防指认呐，冬天头茶，冬天麻。第三个标准也很重要，就是年份。
0: 年份，
1: 天麻呀必须长足4到5年，这才是天麻的壮年。核心成分呢才能达到巅峰。
0: 它这个头茶就既是时间上的头茶，也是药效上的头茶啊，双重含义。
1: 对，
0: 4到5年的天麻，相当于说30而立，正是当打之年啊。
1: 对，
0: 药效也是最猛最足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天麻素啊累积最足。蜜环菌营养最饱，药性啊最猛，作用最稳。这才是真正治病能调理能断根的药用天麻。
0: 好东西。
1: 像是有些人常年呢天旋地转，有些人顽固性头痛几十年，还有人呢风湿，阴天下雨，肢体疼痛麻木。你换上这种4到5年的头茶冬天麻膏，最快3天脑子就会清亮了。痛的频率明显见低，坚持吃，发作间隔越来越长，有的人甚至几个月都不犯一次了。
0: 这就是2000块钱一公斤的天麻含金量啊。普通的天麻可能说8-8块钱能拿到手，但是这种效果是完全吃不出来的。那咱说吃就吃最好的呀。
1: 对，真正的高品质的中药就没有

0: 说的。
1: 不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2: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2: 您就饿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3: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0: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3: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啊？
0: 不还一个呢吗？
3: 你是什么呀？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0: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吗？
3: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0: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3: 我们这车没钥匙，
0: 那我开什么呀？
3: 你就开它。
0: 我开着独轮去，
3: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0: 就是废鞋。
3: 为了弘扬这种职业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0: 几台摄像机？
3: 六台。
0: 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
3: 真是，
0: 这种子往哪送？
3: 唐古拉山口。
0: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3: 不远啊，您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0: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3: 你要嫌远，我们就派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0: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3: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啊，我们电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0: 谁跟潘长江去？
3: 周涛，
0: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3: 这是干嘛？
0: 为了更像当年的直线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戴上。
3: 甭问了，这又是剧组的。
0: 瞎说，招待所当。周涛在哪呢？
3: 就在那等着呢。
0: 出发！
3: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0: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洛托夫斯基。出发！
4: 想稳喽，
0: 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吗？
3: 这后面有一个。哎，
0: 我先挑个头。
3: 你干嘛？
0: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5: 昨天刚说完这话题，逗不了。
6: 那个跟于老师一起合作好多年了，
5: 十多年了，
6: 我打心里特别的高兴。从小学相声，我是先学的捧哏。后来呢也是着急啊，把人家扒拉开我就出来了。
5: 逗哏，
6: 我站在桌子外头，但是呢从我心里来说非常尊重捧哏这一块。
5: 谢谢你啊，
6: 因为我是这里边我也说过，外边我也干过，我知道这行的艰辛。他站在里边他也是希望你好，没有说站桌子里捧哏弯心眼给你出坏主意。那你看长得坏人不坏。这咱不能说以外表来决定，
5: 哪儿有啊？谁长得坏？
6: 你看他说烫个头像个女相声艺人似的。
5: 你能说出十位？
6: 人非常的好啊，不管是台上台下，天真。我认为于老师，
5: 我42了，我天真，
6: 真的啊，就这仨字单纯。
5: 单纯是仨字儿，
6: 后边还一问号。

0: 啊，
1: 鹌鹑
0: 啊，就是他啊。
2: 哦，
0: 但是你们可能不了解于老师，真是很单纯，很天真。
2: 哦，
0: 没有害人的心。
2: 那倒是，
0: 试过不灵。
2: 嗯，
0: 试过。
2: 嗯，
0: 试过。
1: 害不了人那是，
0: 不是害不了人，人非常的好。你看他现在玩手机，弄个微博，
2: 嗯，
0: 跟那闹耍，给来个手机，坐着。
2: 那就玩上
0: 俩钟头不带动换的，
2: 嗯，
0: 刷屏狂这人
2: 啊，
0: 都是他、
2: 嗯、
0: 啊，要不三五知己喝个小酒，
2: 小酌一下，
0: 你看这多好，
2: 嗯，
0: 啊，小酌一下
2: 啊
0: 啊，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是不是？老话说得好，
2: 嗯，
0: 宁学喝酒醉，不学下棋心，
2: 哦，要赢，
0: 哎，这方面于老师这份儿，
2: 嗯，
0: 朋友满天下，
2: 嗨，
0: 对谁都是这份儿的啊，
2: 嗯，
0: 心干净，
2: 嗯，
0: 臭嘴不臭心。
2: 嗨，
0: 你别看这嘴臭，那个这不叫什么大事，你躲这儿，
2: 躲这儿。谁嘴臭啊？
0: 啊，
2: 谁嘴臭啊？
0: 老话吗？
2: 老话，臭嘴不臭心，您得连起来说。您光说臭嘴了
0: 啊！我就想形容，我就不知怎么说好了
2: 啊。
0: 反就是，我认为您是好人，
2: 那我谢谢您。
0: 真的，是如果说你非让我说怎么能对待于老师，
2: 哦，
0: 我宁愿天天参加你的葬礼。
2: 哎。那您是盼着我死呢？
0: 不是，咱说实话，
2: 嗯，
0: 说相声死了，不是说谁死了让我去我都去的，有的相声艺术家去世，我必须得去。
2: 哦，
0: 我看他是不是真死了？
2: 哎，砸瓷是吧？这是
0: 咱这行净骗人的，
2: 这也骗
0: 假的。他躺那装死，你去了，他那站起来，来借2000块钱，这都有可能。
2: 嚯，
0: 哎，唯独您跟他们不一样，
2: 我不借钱。
0: 哎，所以你真死了？
2: 哎，这我还是死了，
0: 我是无法表达我这份感情了吧？
2: 那我得了，谢谢
0: 啊！您好好活着，
2: 哎，
0: 咱哥俩啊，多合作些年，
2: 哎，谢谢您，
0: 是不是？有您这样的啊，
2: 嗯，
0: 日后您的儿子也错不了，
2: 哎，现在就还行，
0: 可爱吧？
2: 挺好，
0: 有人在，好，谢谢各位啊，谢谢。
2: 哪儿啊？认根，
0: 他们都说那孩子叫郭小宝，
2: 这都您说，
0: 这是玩笑，各位，
2: 不是真的
0: 啊，玩笑，
2: 哎，这样。别哭好不好？这
0: 特别可爱，因为有段时间我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有劲儿像我哈？
2: 啊，
0: 就是
2: 什么叫有劲儿像你？
0: 聪明啊，聪明劲儿像我。后来谦哥还不信，
2: 嗯，
0: 弄孩子还验了一个 NBA 去。
2: 哎，我带孩子看球去了，
0: 上美国验了一个 DNA 去。
2: 啊，干嘛非上美国呀？
0: 上哪儿验去？
2: 哪儿都能验呢，
0: 哪儿都找一修车的验了一个 DNA。
2: 我都没听说过，
0: 我哪知你们上哪儿验？
2: 上医院，
0: 啊，医院验查，
2: 嗯，
0: 确实孩子是他的啊，是他的，
2: 可不是我的，
0: 踏踏实实的。
2: 嗯，
0: 后来嫂子见我也说，行，嗯，认下，
2: 认下。
0: 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我老听这话别扭
0: 啊，反正是挺可爱。
2: 嗯，
0: 小孩于思阳，
2: 嗯，
0: 那于思阳也是我徒弟。
2: 啊，对，
0: 一名叫于云亭，
2: 对
0: 啊，
2: 嗯，
0: 雷霆万钧的霆，
2: 是
0: 希望这孩子长大之后，
2: 嗯，
0: 啊，一定出类拔萃，
2: 哎，
0: 特别的可爱，
2: 嗯，
0: 特别的聪明啊。那回就是大伙儿出去带他玩吧，小孩跟一块儿，
2: 嗯，
0: 啊，出去到扬州演出
2: 啊，南方
0: 啊，扬州大伙儿都知道，好地方，
2: 嗯，
0: 啊，腰花三月下扬州嘛，是吧？
2: 腰花啊，多骚气！
0: 什么？
2: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哎，非倒字不可。
0: 扬州
2: ，
0: 扬州，
2: 对，
0: 扬州三月下腰花，哎。扬州是个好地方，
2: 哎，对，
0: 啊，
2: 您这惦记说什么补什么是吧？
0: 您再来一句什么
2: 啊？
0: 烟花
2: 三月下扬州，
0: 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嗯，
0: 扬州那个人说三把刀
2: 啊，
0: 其中最有名的这修脚刀。
2: 哎，那儿修脚好，
0: 就是因为澡堂子那儿好。
2: 嗯，
0: 完全南派的手法。
2: 对，
0: 孩子跟一块去玩去了。
2: 嗯，
0: 啊，到那儿澡堂子里边，呵，疯了，
2: 嗯，
0: 疯了啊，满处跑。
2: 哦，
0: 澡堂子里边，噔噔噔。于老师气坏了。
2: 嗯，
0: 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淘啊？啊，一会儿你看我非说了，呵，
2: 我这干嘛呢？
0: 漱口呢？
2: 我拿池子里的水漱口，
0: 旁边那茶水，你以为池子？哎呀！你都恶心死我了！
2: 不是恶心，您这动作我还崴出来的，这是茶杯吗？
0: 是大茶杯呀，大茶杯呀，
2: 啊，还是崴出来的呀？
0: 就拿着你那小茶碗吗？我怎么拿法？
2: 啊，
0: 盖碗茶吗？
2: 啊，这盖碗这么端呢？
0: 端着盖碗茶吗？是吧？啊，
2: 还是那大茶杯呀？
0: 不是，就小茶杯吗？
2: 啊
0: 啊，
2: 哎。哎
0: 哎，
2: 还是买出来
0: 了。你老抬杠，
2: 废话，我咂那滋味呢。
0: 这喝，嗯，不，喝在这儿。
2: 嗯，
0: 旁边师傅把这端走，给人泡脚去。
2: 哎，这泡脚水。

0: 你说我就不别说了，快恶心了。
1: 您别说了，
0: 你这正忙着，你那孩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在那乱跑，嗯，撩那水，哗哗哗，撩这一身，嗯，撩那一身啊，嗯，气坏了。好家伙，没么的力气呢，哎，好，脑门都绿了，哎，
1: 我要现行了是怎么？
0: 不是，脑门都立起来了，
1: 脑门能立起来吗？
0: 生气，
1: 啊，就是生气就完了。
0: 你再闹吧，你还给郭德纲啊？哎，
1: 没有，啊，我干脆这么跟孩子说话，
0: 不是你讨厌，嗯，你再这闹，我以后我不带你上这地儿来了。于子阳多聪明，嗯，你不带我来，嗯，我让我妈带我来。啊，
1: 他妈带他上南澡堂子去，
0: 你孩子太聪明了啊，
1: 这不至于这么聪明啊。
0: 就说孩子为什么灵？嗯，关键随家大人，
1: 啊，我就聪明。哎，
0: 你们是信是不信的？不信呐？不信。他们那都信了，说你是好人啊。
1: 就是好人，
0: 他们家每辈儿都这么聪明，
1: 是吗？
0: 真的，他父亲也是。
1: 我爸爸，
0: 你街坊扫地于老三都知道。
1: 我们家怎么排的这个啊？
0: 大排行。哎，
1: 这劲还是大排行，领哥们儿了是吧？
0: 不，就分别在自己的这个辈分里边啊。他儿子于老，他是于老二，他爸爸于老三，
1: 这听着也别扭。
0: 老是最喜欢跟他父亲聊天的了，
1: 是吗？
0: 老爷子那是一嘴的这个仁义道德，啊，
1: 满肚子男盗女娼。废话，这句话就这么用的。
0: 下属，这是录像，
1: 不是我录像，您不应该这么说。
0: 让人破案了，哎，
1: 真事儿啊！
0: 不是，老爷子是确实念过那叫什么私塾啊？
1: 啊，对，
0: 念过私塾。哎，他爸爸念书那会儿就特别聪明，
1: 是吗？
0: 特别聪明，呼，小孩里面他是孩子头，哦，孩子头一帮小子围着于老三，于老三，你指挥我们。
1: 哦，他带着
0: 那会儿老爷子还小，小时候，哦，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啊，
1: 怎么还这手势呢？
0: 秀气，
1: 秀气，男的蓝花纸，
0: 不是写字的时候，这都沾上墨了，沾上墨，怕，哦，沾在衣裳上，
1: 别往，
0: 所以手这样带着啊。哦，哎，都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呵，大伙都爱看，嗯，呵，
1: 哎，这是瞧什么馋了，是怎么着？
0: 不是，就是喜欢他，哎，咱们玩会儿吧。哦，有时候老师不在，嗯，保不齐老师有事儿。嗯啊，说出去有点事儿，走了。大学长呢？嗯，学长，哎，于老三，
1: 我爸爸学长，
0: 于老三，嗯，兰花，哎，打过来了
1: 啊，还叫兰花啊？
0: 小名叫兰花，
1: 怎么那么别扭啊？哎，
0: 过来了，什么事？老师，嗯，看着他们，看着。哦，我出去有个饭局，
1: 啊，吃饭。
0: 老师，中午啊，饭局他走了。嗯，你爸爸乐了，哦，乐了，呵，他爸爸高兴了。嗯，啊，领着孩子们。
1: 那个老那么女了女气的，
0: 高兴，老师走了，嗯，咱玩会儿吧。哦，哎，孩子都开心啊。
1: 是啊，
0: 呼噜呼噜都跑出来了，骑山羊，嗯，有的跟这儿追着跑，哦，撞拐，那会儿小孩可不就玩这个呗。
1: 对，啊，
0: 是不是？嗯，玩出一身汗。哦，出一身汗，
1: 热。
0: 又打这边来一个，嗯，卖凉粉的。
1: 哦，卖凉粉。
0: 凉粉吃过吗？
1: 凉粉谁没吃过？
0: 哎，凉粉，呵，搁上醋蒜，哦，搁上咸胡萝卜丝，哎，凉丝丝的
1: 解暑。
0: 天热是吃这最好。
1: 对，
0: 小孩们，哎，这不错，这个啊，这过来，
1: 叫他
0: 买凉粉的过来了。嗯，小孩们啊，嗯，干嘛呀？那个多少钱一碗？哦，四分钱
1: 啊，那时候便宜，
0: 四分钱。嗯，可对孩子们来说，这四分钱也是钱。
1: 那孩子没有零钱，
0: 凑钱吧。哦，这个掏出一分来，嗯，那掏出一分来。这也掏出一分来，你爸爸这把裤子一脱啊，
1: 这个钱搁哪儿了？这是
0: 搁鞋壳里边了。
1: 那脱裤子干嘛呀？
0: 这鞋跟裤子是连着的，
1: 连裤鞋。哎，没听说过，
0: 就得过去脱。
1: 哪有连裤鞋？
0: 掏出一分钱来啊！哎，
1: 这藏在这眼里
0: 的钱都绿了，知道吧？
1: 都长毛了是怎么？
0: 就这一天，嗯，给你。哦，买凉粉接过来，呼，好家伙，这还有翡翠的，哎，
1: 值钱了。
0: 好了，拿过碗来，汤汤汤汤，剁好了凉粉，嗯，搁上咸胡萝卜丝儿，嗯，搁上黄瓜丝儿，搁上蒜，嗯，舀上醋，滴上酱油，来点香格蘭芝麻酱，
1: 多好啊，
0: 喝吧。嗯，四个小孩接过来，你爸爸先来，我先来。
1: 哎，还这样呢。
0: 我先来。嗯，旁边这几个不干，凭什么你先来？啊，我们也花钱了。
1: 是啊，
0: 你爸说我这钱拿的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就先来
0: 啊，我得先来。大伙说不行，好，你那嘴那么大个，你一口连碗都嚼了啊，
1: 不至于。
0: 我先来，你也抢，我也抢，你也抢，我也抢，嗯，跟这儿抢。老师回来了，哟，这不念书，你们跟这干嘛呢？嗯，越来越不听话了啊，去卖凉粉，讨厌，给钱了吗？嗯，给了，走，
1: 轰走了
0: 啊，这钱给了，喝出来不卫生啊，拿回来，端过来，蹲，
1: 他喝了。
0: 老师喝了，进去念书去吧。

0: 得，你瞧，
1: 念书去，待会儿呢，中午就放学了。
0: 嗯，
1: 这哥四个出来，你说能不生气吗？
0: 那得生气呀！
1: 哟，把你父亲气的啊！讨厌！
0: 哎。干嘛呢？这是
1: 生气，
0: 生气呀！这手势
1: 就是跟大老爷们的劲头，
0: 这是大老爷们劲头吗？这个，行、啊，您甭学了，
1: 不好来这，你知道吗、
0: 啊？我觉得您挺好来的，
1: 讨厌，扣了四分钱，尤其我拿钱，这容易吗？
0: 嗯、
1: 我就还得
0: 太啊，太容易了。
1: 老师太讨厌，扣四分钱让他把凉粉给喝了
0: 啊！
1: 咱们写个诗骂老师吧。
0: 这还能写诗吗？
1: 小孩们淘气
0: 哦，
1: 不尊敬老师，
0: 怎么呢？
1: 旁边有一庙
0: 哦，
1: 过去来说天王庙，
0: 呵，
1: 知道吗？庙这个整个墙这都年久失修了
0: 哦，
1: 啊，这几个孩子捡块土磕了，
0: 嗯，
1: 来写
0: 哦，
1: 写诗出出气，
0: 怎么写？
1: 念一句啊，
0: 嗯，
1: 弟兄四人，
0: 哦，这是
1: 弟兄四人，
0: 对、啊，头一句，对，
1: 这四个人弟兄四人，
0: 哥四个，
1: 这接过来了，
0: 嗯，
1: 共凑四文，
0: 都是实事儿。
1: 凑了四分钱吗？
0: 买凉粉吗？
1: 这接过来了。
0: 嗯，
1: 买碗凉粉，
0: 这是下句了。
1: 这最后这你爸过来了。
0: 嗯，
1: 先生独吞。
0: 哎，对，让他给吃了。
1: 说的实事儿。
0: 对，
1: 弟兄四人共凑四文。
0: 嗯，
1: 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0: 就说这事儿，
1: 这么四句。
0: 对，
1: 在这立着。
0: 嗯，
1: 写完了，挺开心的。
0: 这骂完了，
1: 回家吧。
0: 嗯，
1: 都回家，你爸有答应。
2: 下午见，下午见。
0: 哎、别学了、
1: 嗯，
0: 老这样。
1: 就走了、啊。你想啊，
0: 嗯，
1: 这街上断不了行人。
0: 是，
1: 尤其那会儿。走了街上干嘛的都有
0: 啊！
1: 真巧，打这边来哥四个
0: 哦，
1: 这哥四个也是文人
0: 哦，还文人，
1: 念书人
0: 啊，念书人这模样啊，
1: 念书念太多了，不知应该什么状态。
0: 哎，对我瞧着像挑着担子呢、啊。
1: 四个那就应该是取经去了，
0: 别学了。
1: 你想，你爸爸都能这样
0: 啊？没有这，
1: 怎么不能这样啊？
0: 没有这，
1: 哥四个走着，嚯，
0: 嗯，
1: 瞧见庙了
0: 哦，
1: 进去看看吧，
0: 拜拜庙，
1: 天王庙，
0: 嗯，
1: 天王庙供的谁啊？
0: 天王庙，
1: 四大天王啊！
0: 哦，
1: 四大天王，各位，
0: 嗯，
1: 这边是刘德华、张学友，
0: 哎，
1: 这边是黎明跟郭富城，
0: 唱歌的是怎么着？
1: 应该呢，
0: 四大天王嘛，
1: 魔力瘦、魔力海、魔力青、魔力红，
0: 这就对了，
1: 四大天王，
0: 嗯、
1: 瞧瞧这儿看那儿看，哥四个出来，好啊，
0: 嗯，
1: 好，这不错，这个啊，这、嗯、咱们既然都是念书人，咱们是不是写首诗？咱们啊，
0: 就做模样还写诗呢？啊、
1: 这仨又是好好说来来来，
0: 哎，这好全挑着呢，合着
1: 地上啊有土磕了。
0: 哦，
1: 就刚才你爸爸们他们扔的那个，
0: 这别门呢
1: 啊，
0: 就是我爸爸一个人，
1: 那仨人不算了啊，
0: 就算他就不是我爸爸呀。
1: 哦，那仨不是啊，
0: 嗯、
1: 扔那土磕了
0: 啊，
1: 这哥四个捡起来了，嗯、来吧，咱们一人来一句吧，
0: 写呀、
1: 啊，好嘞，
0: 嗯，
1: 这儿写啊，
0: 嗯，
1: 天王庙内大发身，
0: 哦，说这四大天王
1: 庙内大发身，
0: 哎，
1: 写完了，这接过来了啊。
0: 嗯，
1: 身穿铠甲似龙鳞，
0: 哦，穿着甲，
1: 穿着甲呢似龙鳞、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头如麦斗一般大，
0: 嚯，
1: 泥像吗？大脑袋，
0: 对，
1: 头如麦斗一般大，
0: 比喻
1: 啊。这最后这些，
0: 嗯，
1: 哎呀，大高个，大脑袋，个大，
0: 嗯，
1: 个大吃的就多呀，
0: 哦，
1: 吃的多，拉的就多呀，
0: 啊，
1: 一抛大粪15斤，
0: 哎嗨，这词儿太水了，
1: 哗一扔，走吧，咱们走吧，
0: 这又走了，
1: 四个学问人就走了啊，
0: 哦，
1: 这前脚刚走，后脚老师打屋里出来了，
0: 哦，
1: 啊，你想中午吃完饭，刷完碗出来泼水来了，
0: 啊、倒
1: 抬头
0: 水，
1: 行，
0: 嗯，
1: 对过整个天王庙这山墙，
0: 哦，
1: 哇，这谁写的十一言的诗啊？
0: 怎么十一言呢？
1: 刚才这哥四个写的七言，
0: 对呀、啊，
1: 你爸爸那四个孩子写的是四个字的
0: 啊，
1: 七加四十一，
0: 那怎么能看串了呢？
1: 孩子们写这个在这儿呢啊，
0: 啊，
1: 这四个在这儿呢，
0: 个矮，
1: 矮，
0: 嗯，
1: 这四个大人就在这儿呢啊，
0: 哦，都连上，
1: 哎，整个上下连起来，
0: 嗯，
1: 老师往你跟前一瞧，一念
0: 啊，
1: 乐坏了，
0: 怎么念的？
1: 连着
0: 说说。

0: 王庙内大法身，
1: 嗯，
0: 弟兄四人。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正确。
0: 魔力寿、魔力海、魔力星、魔力红，
1: 这不整四个吗？
0: 天王庙内大法身，弟兄四人，
1: 说的对。
0: 身穿铠甲似龙鳞，
1: 嗯，
0: 共凑四文，
1: 这就不挨着了。
0: 穿好衣裳凑四文钱干嘛？
1: 就是说是呢。
0: 头如麦斗一般大，买碗凉粉。
1: 嗨、嗯，
0: 大脑袋买凉粉、嗯、
1: 不挨着。
0: 我这儿还一句，
1: 怎么念？
0: 一泡大粪十五斤、嗯，先生独吞。
1: 没事。
2: 小姐你好，这是您打杯好的咖啡，谢谢光临。
3: 谢谢。
2: 白瞎了，小姐你好，我在跑啥呀？父亲、爹、岳父、爸，
4: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2: 哥。不，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4: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好嘞。
4: 那个我，你个人呢？
2: 这，
4: 哎呀妈呀！
2: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4: 你这一惊一乍的。
2: 嗯，
4: 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4: 回来，姑娘。
3: 啊。
4: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
2: 呀。
3: 啊，
4: 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2: 快坐下，爸，给宣布消息。
3: 哎，好，
2: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4: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
3: 啊。啊。
4: 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2: 我猜一下，爸，我猜一下啊。
4: 哎呀。
2: 啊，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4: 你。
2: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4: 啊？
3: 会说话吧你啊？咱爸现在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我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4: 你这嘴呀，
2: 爸爸，
4: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
2: 哎呀，板打了！
4: 哎呀，你说自的，你坐这块。
2: 好嘞，
4: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2: 谁？
4: 杨树林。
2: 杨树林
4: 啊，
2: 杨树林。
4: 对呀、啊，
2: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
4: 啊、
2: 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4: 是啊，
2: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
4: 啊，
2: 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地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儿就是腕儿。

0: 最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1: 你差点就报警
2: 了。闭嘴。
0: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1: 谁呀、
2: 谁呀？哎呀，

爸，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

0: 喂，
1: 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撂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2: 你锁定个目标
1: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2: 好嘞。
1: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啊，锁定个疑似目标。嗯，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2: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3: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2: 大切呀，爸爸，大切父亲。
3: 爸，
1: 姑娘
3: 没事吧？
1: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3: 吃着呢。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的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2: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3: 爸，
2: 对不起，哎呀，我知道你心脏不好。哎呀，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哎、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3: 是啊，
1: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2: 那啥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要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2: 哎呀，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1: 啊、哎呀，
2: 不是，
1: 不行了，
2: 不是，爸，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3: 啊，对，
1: 你说的啊，
2: 那我说的，
1: 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说，
1: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嗯、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3: 您扮演杨树林？
1: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3: 行吗？
2: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大气，爸，大气，父亲。
3: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4: 赶紧给他买点药。
3: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2: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1: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2: 爸，我干啥？
1: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1: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2: 永远有多远呢？嗯，
1: 有多远你就给我。
2: 我知道了，爸。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一天，
2: 大气爸爸，大气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1: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
5: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3: 唱完了吗？
1: 唱完了。
3: 靠边。
5: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6: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5: 我
6: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1: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6: 不像。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6: 杨杨过呀。
1: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6: 少个胳膊吗？
1: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6: 谁呀？
1: 我
6: 咋的了？

0: 杨树林。
1: 谁呀？
0: 我。
1: 你呀？啊，咋的了？
0: 我是那杨树林。
1: 杨树林啊？啊啊，你好。
0: 你这
1: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1: 你模特？
0: 我是模特。
1: 残模啊？
0: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1: 后来截肢了。
0: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1: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1: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个老聪明了。
0: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1: 你是不是进水了？
0: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1: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0: 请出题。
1: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0: 等于二。
1: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0: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0: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1: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0: 二加二等于四。
1: 四加四等于几？
0: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跟你玩呢。
1: 不服啊？再来一题。
0: 来吧。
1: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1: 错。
0: 狮子。
1: 不对。
0: 那是啥呀？
1: 斑马。
0: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1: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
1: 错。二维码。
0: 这什么题呀？这是啊、哎、
1: 我再赠送你一道。
0: 来吧。
1: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0: 人参。
1: 错。枸杞。哎呀，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0: 你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1: 他会文艺。
0: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1: 他会胸口碎大石。
0: 给我拿块大石。
1: 他不用大石。
0: 不用石头。嗯。铁锤碎胸口啊。
1: 不行啊。
0: 这个还会别的不？
1: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0: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1: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呢。
0: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0: 翻跟头。
1: 对，
0: 没问题，帮我拿着。
1: 你行啊？
0: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1: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0: 我咋不是了？
1: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0: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1: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0: 事。你站住！
1: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0: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1: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他
0: 妈！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啥意思？
0: 嗯，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1: 递过。哎呀，
0: 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哎呀。

0: 我那过啥没？
1: 拿过啥呀？
0: 那啥就是，呀，啊，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0: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0: 你给我站住！
1: 哎呀，你干啥呀？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2: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叮当叮，你多厉害呀。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杨树林，你就知道个，
1: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
2: 哎呀，
1: 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3: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0: 你把他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3: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0: 老伴儿啊，
1: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0: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1: 咋？
0: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儿，
0: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儿。

老伴儿啊，你可知道我为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0: 让我随你飘。
1: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相声演员李丁。
1: 嘿嘿，大哥。
2: 我也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1: 大哥，
2: 我是李丁。
1: 我19岁开始与李丁搭档。
2: 我15岁开始。
1: 李丁
2: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1: 记得那是在2013年。
2: 1913年。
1: 不是，
2: 我还没有出生。
1: 没有没有。
2: 马三立大师负1岁。
1: 别负1岁了好吗？2013年。
2: 2013年。
1: 我和李丁正式搭档。
2: 噩梦从此开始。
1: 故事。
2: 故事从此开始。
1: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和您一起聊聊初学相声的日子。
2: 其实这是设计好的。
1: 大家快跑啊，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2: 建春，建春你回来干嘛呀？你
1: 李丁，你先别说话。你丢人不丢人？你等会儿，你丢人不丢人？你安静，你丢人不丢人？你闭嘴，你丢人不丢人呐？
2: 我现在觉得挺丢人的，倒是
1: 不怕大伙儿笑话啊。我们俩今天是第一天合作。
2: 那怎么了？
1: 一共演了47段相声，台底下
2: 多少段
1: 乐的都没有。
2: 没有没有。
1: 丁儿，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乐。
2: 我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天演47段相声，人大赛一天才比6个，咱们47个是吗？
1: 因为咱是刚合作，所以咱得多努力。
2: 你都没给自己留抢救时间吧？
1: 不是，你得琢磨琢磨观众为什么不乐
2: 啊？
1: 我背那报菜名，汤汤汤灌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人乐？
2: 报菜名一个灌口节目有什么可乐的？没有包袱。
1: 那你背完了为什么就都乐了？
2: 因为我背错了。报菜名有什么可乐的？没见哪观众听几个菜名嘎嘎乐的是吗？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左看底下，
1: 烧雏鸡，
2: 咱这票100，他那病100治不好。
1: 不是，哎，你诚心捣乱是吧？你这个土拨鼠！
2: 哎，你再说一遍，你
1: 说一遍就说一遍，你这个眼袋都耷拉到地下的兔子，
2: 你两遍说的不一样好吗？
1: 咱要动不动就吵架的话，咱可没法合作了。
2: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哎，就这么跟你说，董建春，
1: 怎么着？
2: 咱俩合作要是能超过半年，我就是土拨鼠，
1: 请。
2: 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1: 2年过去了，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2: 我现在是挺运气的啊，建春，我努力都没看见是吗？
1: 啊，
2: 我熬夜熬的都长白头发了。我都
1: 你长白头发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了。李丁，我劝你以后啊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好不好？
2: 咱们一对相声演员，你让我放下包袱？哎，咱俩就跟台上诗朗诵是吗？咱们。
1: 但是这2年我们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为了台上逗您乐，台底下写不出节目，我们甚至会哭。
3: 哎呦，我写不出来呀。
1: 会妄想。
2: 我是艺术家。
1: 会抑郁。
2: 我什么都不是。
1: 会人格分裂。
2: 大家好，我是李丁的父亲。
1: 不管怎么说，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李丁，你先别说话，你压力大不大？你等会儿，你压力大不大？你安静，你压力大不大？你闭嘴，你压力大不大？
2: 建春
1: 啊，
2: 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儿。
1: 你怕他咬我？
2: 我怕你咬他。
1: 我咬他干什么呀？

0: 我问你压力大不大？
1: 你这压力都快溢出来了你。
0: 我认为面对压力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儿，咱们搭档得默契，
1: 是是，
0: 咱得跟夫妻两口子似的，这样。你干嘛？
1: 我就乐一下，你接着说。
0: 我就想起啊，有一首诗就是形容这样的关系，说什么上花鸟鱼虫市场买什么4G 手机卡，然后再上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这诗是怎么说来着？
1: 这是诗啊，还是您国庆的游记呀？
0: 诗嘛，到那个花鸟鱼虫市场买4G 手机卡，然后到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1: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0: 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没错。
1: 在天愿做比翼鸟，哪儿有什么4G 手机卡呀？
0: 不天意吗？对不对？
1: 啊，这算您艺术巅峰了吧？
0: 还有首诗，
1: 啊，
0: 也是说默契的，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完全靠我胡编是吗？
0: 我这个人呢，一想说这诗词，我脑子里头就少根筋。
1: 不，你不是脑子里边少根筋。
0: 那我？
1: 你是有一根筋，但是少了个脑子。
0: 不是，我这脑子可没问题。
1: 您这脑子不适合说相声，建春。
0: 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了？我演出没耽误过，货我也没闯过，连观众我都没逗乐过，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
1: 什么？最后一条，还我没有逗乐过观众，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您这要放医院，我严重晕血，怎么不适合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
0: 你行了，
1: 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哎呦，行了，止血钳。哎呀，来，眼罩。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嘛，这就。好家伙，你是舒服多了，人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大夫，我这是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我自己拉了就完了，行吗？行，别救我了，赶紧救那大夫。
0: 行了，你要再抽风，我真不跟你合作了啊！
1: 我求之不得，董建春，我告诉你啊，咱俩以后要是再说相声，我就是小狗子。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5年，
0: 时间过得真快。我认为时间啊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
1: 哎，我能不能不演了？我
0: 那得征求大家的同意。
1: 我问了也是白问。我
0: 鸵鸟，鸵鸟扑棱着翅膀，摇着脑袋，流着哈喇子，下着蛋向前奔跑。
1: 简春，差不多行了啊。
0: 看来呀，我们还是不够默契。
1: 你还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啊？我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李经理，
1: 我先别说话，
0: 你琢磨琢磨。
1: 我等会儿，
0: 你琢磨琢磨。
1: 我安静，
0: 你琢磨琢磨。
1: 我闭嘴，
0: 琢磨琢磨，
1: 行不行？多默契呀！
0: 去。我是让你琢磨琢磨，咱们合作已经5年了，当初跟咱们一起出道那些人现在可都大红大紫了。
1: 谁呀？
0: 跟咱们一起出道的，你比如说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
1: 你先等会儿。
0: 他们现在啊，
1: 建春，你听得见自己在说什么吗？
0: 怎么
1: 咱们说相声跟人家比得着吗？
0: 咱们说相声怎么没法跟人家比啊？人家都会唱歌跳舞，你会跳舞吗？
1: 你不是也不会跳舞吗？
0: 有音乐我就能跳。
1: 这是你说的啊，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我说了吗？
1: 说了。哎，就这么跟你说
0: 啊，
1: 你要是会跳舞，
0: 你是什么动物？大伙说，让你说你是什么动物？
1: 我是董建春。
0: 初学相声的日子，我们总是像这样为了节目吵吵闹闹。
1: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为了节目熬过一个又一个通宵，
0: 白头发多了不少，
1: 眼袋变成了2条。
0: 有人说别熬了，没结果。
1: 我说
0: no， 谁不是拼尽全力向前奔跑？
1: 让我们不忘初心，青春年少，
0: 一起走过下一个5年、50年、500年、5000年、50000光年。
1: 光年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谢谢大家，大家过年好。我们哥俩在天津可演了有几年了，五年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三年演的都是关于过年的事儿
1: 啊。对呀，
0: 你看前年我们演的是什么？

0: 哎，有人记得吗？前年演的大年三十，
1: 您回忆一下，
0: 放炮，三十不打孩子，记得吗？
1: 啊，对，
0: 啊，演的这个，去年演的什么呢？
1: 年
0: 大年初一
1: 是
0: 逛庙会
1: 啊，对，
0: 啊，我爸爸吞金鱼，按理说，今年是不是咱们就得演大年初二？
1: 啊，那么排着来的，
0: 对呀，
1: 哦，
0: 大伙儿都知道，天津有一老讲，
1: 什么？
0: 初二是孤儿节，
1: 啊，这倒是，
0: 哎，顾名思义。这姑爷初二的时候得陪着自己媳妇儿回娘家过节去，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一说这姑爷节，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初一晚上坐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呢，早上就到沈阳了，正好初二。
1: 嗯，
0: 啊，但是哈尔滨那会儿确实是不好买票。您琢磨，我爸我妈俩人抢，愣抢的不是一趟车，
1: 哦，分着
0: 回去的。我妈先走的。我爸带着我去，
1: 哦，嗯，
0: 我爸爸啊，
1: 嗯，
0: 走在哈尔滨那火车站里头，
1: 嗯，
0: 那火车站又漂亮，飘着雪花，
1: 嗯，
0: 路灯昏暗，哎呦，那场景太好了。这手拿着礼物，这手拿着一皮箱，
1: 对，
0: 啊，那拉杆箱那皮箱，
1: 嗯，
0: 我爸爸走的火车站，哎呦，飘着雪花。
1: 你先等会儿，
0: 多美呀，啊！
1: 这里没你呀，啊，
0: 我在里边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皮箱里呢。
1: 你怎么在皮箱子里头啊？
0: 这就看出我爸爸节俭来了。
1: 怎么呢？
0: 我爸爸为了省张车票钱，给我塞皮箱里了。
1: 好家伙，是那么省钱的吗？
0: 这还好的呢。
1: 这还好啊。
0: 我爸爸出那主意好，我爸爸那意思是我爸我妈全进皮箱。
1: 哦，一家三口全在皮箱里待着。
0: 对，全进皮箱。
1: 那怎么上的火车呀？
0: 你这人有毛病，你那还上火车干嘛？走物流啊。
1: 好，这法儿都想绝了，
0: 对不对？我爸爸拉着我，我在皮箱里围着。
1: 哎呦呵，啊，
0: 上火车之前，我爸爸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呀？
0: 进去之后，别出声，
1: 嗯，
0: 别整动静啊。
1: 这为什么呀？
0: 人家检票，那检票的过来之后查着你，不给你没收了怎么办？对不对？
1: 把你没收啊！
0: 啊，我爸吓唬我。
1: 哦，
0: 啊，虽然说我不出声，但是饿呀。你闻着那个泡面味儿多饿呀！
1: 嗯，
0: 我也不敢说话，我也不敢喊，我在皮箱里哽吃，
1: 啊，难受啊！
0: 您琢磨，我浑身没劲儿，我又饿，
1: 嗯，
0: 啊，我爸爸，我饿，
1: 哎呦呵，
0: 我这一吭叽坏了，
1: 怎么呢？
0: 让人听见了，
1: 谁听见了？
0: 我爸爸对面坐一大爷，
1: 嗯，
0: 这大爷啥动静？
1: 啊，听着不对，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啥动静？大兄弟，你这是啥玩意儿啊？我爸当时汗都下来。
1: 哎，对了，
0: 不是大哥，那啥没啥，啥也没有，你听差了，听差了。
1: 故作镇静。
0: 不可能。
1: 嗯，
0: 你那箱子里有毛病。你是不是把你儿子塞箱子里了？
1: 让人发现了。
0: 那咋整？我爸爸咋整啊？
1: 怎么办啊？
0: 我爸爸只能说实话了。
1: 哦，承认了。
0: 大哥。确实把我儿子塞箱里，
1: 嗯，
0: 但是大哥，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替我保密？那没问题，必须替你保密
1: 啊！这为什么呀？
0: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1: 哈，好，俩鸡贼这是。哎，
0: 你儿子几岁了？
1: 嗯，
0: 八岁。
1: 哦，八岁。
0: 他俩同岁呀，啊！我儿子也八岁。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听话了。
1: 怎么呢？
0: 我跟你说，哎，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吭。
1: 哦，
0: 那不行，我儿子老哽咽。我跟你说，我儿子不光听话，
1: 嗯，
0: 我儿子还聪明，
1: 聪明。
0: 你这么着，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啊，
1: 哎呦，还有小节目。
0: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
1: 啊，
0: 儿子，你听箱子里头，
1: 啊，什么狗叫啊？
0: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
1: 哦，
0: 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1: 管狗叫儿子吗？
0: 大哥说了，
1: 嗯，
0: 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啊，
1: 这你爸爸怎么回呀？
0: 我儿子是狗啊。
1: 哎，对了，
0: 我儿子老狗了。
1: 嗨，
0: 八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
1: 然后嚯，
0: 老狗了，
1: 嗯，
0: 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1: 算数，啊，
0: 儿子，给来个一加一等于几？你听箱子里，味儿味儿，
1: 还真算出来了。
0: 呵，我爸爸好胜心来了。
1: 怎么呢？
0: 大哥，你要这么说，
1: 嗯，
0: 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1: 怎么样？

0: 我儿子都会背咏鹅，
1: 好家伙，还谝上了。
0: 大个子，你净瞎吹，那狗会背咏鹅？嗯，儿子，背个咏鹅。我在乡里，我听见了。那你说背是不背呀？嗯，我要背了吧，那不就露馅了吗？
1: 是，你不背也露馅啊。
0: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
1: 啊，对，
0: 那怎么办呢？嗯，硬着头皮背呗。我在箱子里背吧，咏鹅。
1: 怎么背呀？你这没法背。哇哇哇！啊，叫三声。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哎哎，孟老师，孟老师，啊，还是您狗。
2: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的，
1: 不是，还是您学狗像。
3: 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好家伙，站起来鼓掌。
1: 好家伙，
3: 好，这狗厉害呀！哎呦呵，这玩意儿能背咏鹅，你这
1: 没见过呀！
2: 我爸赶紧，
3: 哎，大哥，坐下，不要声张啊！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你抓住算你算我的，嗨，对不对？这是坐下。嗯，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跟你吹，我儿子，就现在，给他一张3年级试卷，他能打39分。
1: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3: 那我跟你说，我儿子没进化呢。嗯，再进化，给1元1次方程能解开，你信不信？嗨，你净瞎吹，大兄弟，咋的？你儿子还会进化呀？嗯，咋你儿子再进化能站起来说人话呀？那可没准儿。你别瞎叭叭，来，兄弟，我跟你说点真的，我挺稀罕你这狗。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
1: 好。
3: 大哥，你说这啥话呢？那是买吗？嗯，我自己生，自己下，自己繁育的。
1: 好，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3: 不是你自己繁，你这一窝下几个呀？嗯，没，就一个，独生的。那个，你这么的，兄弟，你把你的儿子卖我吧。大哥，你说这话丧良心了。嗯，这玩意儿能卖吗？这玩意儿。嗯。我要卖你他妈不得把我吃了啊！你让他妈再下一窝不就完了？大哥别说了，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这赶紧睡觉，睡觉。俩人睡觉。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1: 谁听见了？
3: 让谁听见？啊。后边俩贼听见了。
1: 啊，小偷。
3: 俩小偷。哦。他俩一琢磨，这一车的钱包没这俩狗值钱的。
1: 啊，对了，
3: 一个会算数，嗯，一个会背咏鹅，
1: 你瞧瞧，
3: 这要偷出去一卖，这得值多少钱？
1: 这还没进化呢，
3: 这不发财了吗？嗯，对不对？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1: 啊，偷这俩皮箱子。
3: 夜深人静，鼾声四起，俩人就行动了。哦，一人拉一箱子，从座子底下抽出来，拉着就跑，跑到俩车厢的中间那么一个窄过道嘛，
1: 有连接的地方。
3: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我想知这是啥狗，啥品种啊？能背咏鹅呀？
1: 是，
3: 我也不知道啥品种能背咏鹅呀。你打开看看，
1: 谁都好奇呀。
3: 拉链一开，刚开一半，我见亮了。嗯，那会儿我小，我一看有的亮，我赶紧往出出，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1: 哦，要开饭了，
3: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兄弟。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京巴，
1: 怎么看出京巴来了？
3: 我在乡里，我琢磨明白了。嗯，我说你俩谁呀？大哥，嗯，你听这口音，他也不能是京巴吧？
1: 哎，对了，东北口音，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
3: 对呀，你看这京巴，他京巴能说话吗？是京巴能，他说话了，
1: 好，刚反应过来呀。

0: 我说这你俩有吃的吗？我饿了。嗯，这贼从兜里掏出根火腿肠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我说谢谢，扒开我就吃。这贼反应过来了，嗯，兄弟，
1: 怎么着？
0: 这就不是狗。
1: 废话，刚看出来啊，
0: 这是碰见同行了。嗯，
1: 怎么还同行啊？
0: 以前我就干这钻箱子的嘛，就专门钻皮箱。原来在大巴里头自己一拉开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后来大哥长大个儿钻不进去了，
1: 哦，拿你当小偷了。
0: 你这兄弟你行啊，啊，这么点就钻皮箱啊。兄弟，这么着，这车厢归你了，我俩上别的车厢。嗨，这俩人拉链拉上之后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送回去之后呢又塞那座底下了，塞回去是塞回去了，嗯，俩箱塞反了，
1: 哦，位置放错，
0: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哦，为什么呢？都是在火车站门口想的主意，嗯，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都是一样的，最大号的箱子，
1: 长得一样，
0: 误会大，
1: 怎么呢？
0: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嗯，一到站，对面那大爷一下车，拎着那箱子就走了，啊，
1: 就是拎着你呀，
0: 记住那箱子里是我，哦，拎着就走了。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拎着箱子也出去了。嗯，那不是他儿子，那是条狗。他拎出去之后，一出站，我姥爷、我姥姥、哦、还有我妈接站呢。
1: 哦，接你爸爸来了，
0: 啊、接我爸，接我们俩呀。哦，嗯、哦哦啊，一看。

0: 是啊。
1: 我妈问我爸爸，我儿子呢？
0: 哎，对了，
1: 我儿子呢？
0: 问问吧，
1: 你儿子
0: 哪儿呢？
1: 这会儿可能学算术呢。
0: 哎，对了，
1: 我爸爸赶紧一五一十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交代明白了，
0: 说实话了，
1: 赶紧想一主意啊，
0: 嗯，
1: 怎么把儿子找回来呀？我爸爸想一主意，这大黑狗可是老狗啊，
0: 嗯，
1: 对吧？老马还识途呢，把他撒开了，他肯定能找着家。
0: 哦。
1: 他要找着家，咱就找着儿子了。撒开了他就跑，这几位在后边就追。不说他们，再说我，
0: 你那边怎么样呢？
1: 老头到家了。
0: 哦，
1: 到家之后把装我这箱子直接就放到客厅了。
0: 嗯，
1: 他刚拉这箱子拉一半，他发现坏了，不对，
0: 怎么？
1: 他那箱子有一小记号。
0: 哦，
1: 他心琢磨坏了，我不会拿错箱子了吧？
0: 刚反应过来，
1: 不会把咏鹅给拉回来了吧？
0: 哦，
1: 他正琢磨呢。因为我憋着怎么吓唬人呢？
0: 嗯，
1: 我把这箱子盖儿一撑开，往出一蹦，哇！
0: 哎，对了，
1: 我这一望我也傻了，这俩人我不认识。再看这老头儿，
0: 好，吓死过去了，
1: 直接躺地下
0: 啊！
1: 老太太也没顾我，扶老头儿。我正琢磨呢，大黑狗从院外头跑进来了，紧接着。老两口、小两口追进来了。
0: 哦，
1: 追进之后，好家伙，看儿子了，抱着我这通哭啊！我妈说：“哎呦，你说大过年差点把儿子整丢了。”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我把老头给吓死了。”我爸过来，当就一脚。大过年的啊，说什么不吉利话？什么叫吓死了？哦、赶紧帮忙帮忙，把老头扶起来，
0: 嗯、
1: 抹胸口、捋后背，喝了口茶，冲老头这脸，
0: 嚯、
1: 哦，这老头还真醒了。
0: 嗯
1: 一看着我爸爸，眼都蓝了。
0: 是啊，
1: 说了句话，
0: 说什么呀？
1: 大兄弟，
0: 嗯，
1: 你儿子真进化了，
0: 还没明白呢。
2: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不是，撞是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3: 哎呀儿呀，哎呀儿呀，嘿嘿嘿嘿呀，哎呦！
2: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猪坚强啊，
3: 叔叔，
2: 还爸爸呢，
3: 力鹏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2: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
3: 我真的像雷锋吗？啊！
2: 谢谢。
4: 雷管，
2: 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5: 儿子，
2: 哎，这，
5: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大天儿，这是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2: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5: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
2: 不，
5: 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2: 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5: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

0: 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1: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0: 那叫二百五，
1: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0: 二，
1: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0: 你是他姑爷。
1: 你是他姑娘。
0: 咱俩两口子
1: 长得也不配套。
0: 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1: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
0: 啊，撞人的。
1: 我是救人的。
0: 哎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0: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这老爷子，老爷子，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只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嘞，嘿嘿救老头儿，哎呀呀呀，哎呀，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0: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1: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0: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1: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狮子座。
0: 又改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这儿呢。这
1: 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2: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0: 哎呦，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1: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呀！爹，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2: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1: 我是救人的。
2: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我也没撞人。
2: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的人。
1: 正因为我撞的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嗯。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哎呦，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哎呀，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呢。
2: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药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1: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2: 就是发下仨，咱也赢不了。你挡不住咱踢脚。

0: 比零胜韩国队了。
1: 真嘞？对方不是女队吧？
0: 男的。
1: 男的。32年了，都干啥去了？
0: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1: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2: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3: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2: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我明白了，我倒霉的老妹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4: 你救人的，
2: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4: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2: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4: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哲）。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他的毛皮您做主。
2: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这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的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4: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2: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3: 后悔，
2: 真也真高兴，
3: 后悔，
2: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3: 后悔，
2: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3: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啊，他啊，你咋也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你不能走，
0: 你不能走，
1: 他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是大责任，快起来，
2: 快起来，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1: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哎，我就交了5000，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啊，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的，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2: 爹他不要。

0: 是个活雷锋啊！
1: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2: 爷，他是啥人？
0: 啥人？好人！
2: 好人！
0: 董天赐！
2: 雷人！雷人！
3: 我自卫还击战斗，打击了越南反动当局的狂妄气焰，打破了他们不可战胜的神话。咱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欢迎你，欢迎我，欢迎你，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子弟兵，哎，同志，欢迎你，胜利凯旋的边防军战士。错了，不是我呀，不是，是的，
4: 是，
3: 是的，大瑶山为你接风，
4: 是
3: 南溪河为你洗尘
4: 啊。
3: 英雄树啊，向你招手；木棉花为你开放。嗨，我呀、啊，同志，哎，请走一走军帽上的征尘，擦一擦刺刀上的血痕。听吧，这就是祖国人民献给你的歌。
4: 什么歌啊？
3: 见了你。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谁欢迎你了？
1: 哦，不是欢迎我呢。
0: 你跟我这裹半天乱了，我就没理你。
1: 什么叫裹乱呢？
0: 欢迎您呢。
1: 我都误会了，
2: 别捣乱。
1: 不是，我还以为
2: 你严肃点你。
1: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0: 欢迎你啊，同志。
1: 嗯，
0: 欢迎。
2: 哎，你继续捣乱是不是？
1: 什么叫继续捣乱？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我这捣乱，我就要坚决给你回击。
1: 还回击呢？
0: 欢迎啊，同志
1: 又来了，同志，
0: 欢迎。
2: 你瞧忘了不是怎么回事你啊？
1: 你要忘就忘了吧。你这儿干什么呢？
0: 我这排练个节目，欢迎咱们凯旋归来的边防军战士。
1: 哦，那么你练的这是什么节目？
0: 女生朗诵。
1: 啊？
2: 嗯，不是女生朗诵，女生独唱，
0: 也不是你瞧像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啊？
1: 嗯。
0: 哦，欢迎啊！
1: 哎、
0: 哦、
1: 呦、
0: 哦，
2: 嗯，
1: 我瞧你这什么也不像啊。
2: 嗯，
1: 女生独唱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他们都唱完了，
1: 完了，
0: 那没关系、
1: 嗯，
0: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1: 哦，还会跳舞呢？
0: 咱们会跳舞。
1: 哦，跳一个。
0: 不敬请客酒啊，不但素有茶呀，也不嫌哈达先生。
2: 嗯，
1: 啊，
2: 不
1: 是，别跳了。
2: 嗯，
1: 舞蹈演员跳的都比你强，你这舞蹈跳的也不怎么样。
0: 那不行，我今天非演一个不可。
1: 非演，
0: 哎，今天我非要演一节目不可。
1: 这为什么呀？
0: 表达表达我的心意。
1: 哦，那这样得了。
2: 嗯，
1: 我出个主意。
0: 干嘛？
1: 咱们两个人合作。
0: 干嘛呀？
1: 说相声。
0: 说相声。
1: 哎，
0: 哎，说相声
1: 怎么样？
0: 说相声。
1: 哎，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也得敢说呀，我。
0: 嗯，
1: 一张嘴你加倍还击我呀。
0: 对，咱俩说相声
1: 啊，
0: 咱俩通过这个相声可以讽刺揭露越南当局，他是头脑膨胀，自大狂妄，背信弃义，横冲直撞，犯、
1: 嗯、
0: 我边境，自取灭亡。
1: 好，
0: 咱俩说相声，
1: 你能说吗？
0: 当然能说了。
1: 哦，
0: 我是专业，
1: 专业。
0: 哎，我是一个相声记者。
1: 对，嗯，
0: 记者。
1: 这相声里还记者呢？
0: 你不信？
1: 不信？
0: 我有记者证。
1: 哦，那我得看看。
0: 我给你看看。
1: 嗯，
0: 别让他们别人瞧见。
1: 就咱俩人瞧。
0: 你瞧，
1: 写的是
0: 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演员。怎么样？
1: 这是工作证啊！
0: 你甭管什么，反正我这有一证啊，对不对？
1: 有证就行了。
0: 拿这证，咱们就采访，采访完当时就写，写完马上就可以演。
1: 哦，
0: 到现在咱们这儿都记满了，这儿。
1: 记哪儿了？
0: 都记这里边了。
1: 记，
0: 真的，你摸，都在这儿呢。
1: 记这儿了。
0: 哎，有没有？
1: 不是什么这玩意儿，一根一根的这个。
0: 你那一根一根的，这叫一本一本的。
1: 它怎么这么硬啊？
0: 都是精装的。
1: 精装啊。
0: 十二本，你看看，
1: 那叫一边十二根。
0: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这儿都记满了。
1: 哦，那么来前线之后，你又记了点什么没有？
0: 那可太多了。
1: 说说，
0: 我记得有
1: 啊，
0: 董存瑞士的战士
1: 谁呀、
0: 啊？李成文。
1: 有
0: 钢铁的战士
1: 谁？
0: 何君林。
1: 有
0: 顽强的战士
1: 谁？
0: 尚爱民。
1: 有
0: 说相声的战士
1: 谁？
0: 侯月文。
1: 哦，走，

0: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向同志们学习慰问呢。
0: 你倒说清楚了。
1: 我不仅记了很多英雄事迹，我在俘虏当中还记了一篇呢。
0: 在俘虏当中，
1: 哎，
2: 这个俘虏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俘虏叫阮发处。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说他跟中国人打仗，他那腿就发软，心里发怵，就那意思。
0: 这名够多好。他是哪个部队的呢？
1: 他是据守在铜灯和亮山的第三师十二团的一个兵。
0: 哎呦，你还别说
1: 啊，
0: 这部队我还真听说过。
1: 你怎么听说的？
0: 号称是精锐部队
1: 啊，
0: 百战百胜王牌师。
1: 哎呦嚯，
0: 能攻善守飞虎团。
1: 哎呦呦嚯嚯。
0: 就这么听说的，
1: 百战百胜。
0: 哎，
1: 那这回他怎么没胜啊？
2: 他这个，
1: 你说说，能攻善。

0: 班师。
1: 哎呦嚯，
0: 能工善手飞虎团。
1: 哎呦呦嚯嚯，
0: 就这么听说的，
1: 百战百胜。
0: 哎，
1: 那这回他怎么没胜啊？
0: 哎，这个
1: 你说说，能工善守
0: 啊，
1: 这回他怎么守不住了呢？你说说，他空前强大
0: 啊，
1: 这回他怎么不大了呢？你说说，说呀，你倒是。
0: 嚷什么呀？
1: 不是你不是知道吗？说呀，
0: 我没得说了。
1: 你要不知道，我告诉你
0: 啊，
1: 因为他是个不义之师。
0: 对，是他们首先发起了武装挑衅。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阮发处见了我以后一点都不紧张。
0: 这为什么呀？
1: 他知道咱们宽带俘虏呀。
0: 是啊，
1: 见着我这客气就甭提了。
0: 哦，还客气。
2: 哇，我叫阮发处，
0: 嗯，这模样是够发处的了。
2: 喂，来来
0: 干什么呀？
2: 嗯，来
0: 干嘛？
2: 来，你吸烟吗？
0: 不抽。
2: 吸吧。
0: 不抽啊。
2: 你吸我这个烟吗？
0: 我自己有。
2: 吸我的吧。
0: 什么烟呢？
2: 我这中华牌的。
0: 中华
2: 牌，
0: 中国烟呢？
2: 这个纸烟是你们援助我们的。
0: 哦
2: 啊，不仅这个纸烟是你们援助我们的，
0: 还什么呀？
2: 你看我这个毛巾香皂
0: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上海的。你看我这个饭碗茶缸子
0: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沈阳的。
0: 这是哦，沈阳的。
2: 你看我这个背包水壶
0: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南宁的。
0: 这都是、哦、南宁的。
2: 你看我这个裤腰带
0: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天津的。这都是
0: 啊，我、哦、这
2: 嗯，
0: 说就行了，你就别解开了。
2: 哦、好，好。就连我父亲骑那辆自行车，
0: 嗯，
2: 都是飞鸽牌的，
0: 好嘛，全是中国的。
2: 过去，
0: 嗯，
2: 我的父亲在中国原建立工厂里边做工，
0: 哦，做工。
2: 我的叔叔，
0: 嗯，
2: 在中国原建立水坝上工作，
0: 哦，工作。
2: 我过去，
0: 嗯，
2: 在中国原建立农场里边开拖拉机，
0: 是。
2: 后来，
0: 嗯，
2: 我就拿着你们援助的武器，我就打过来了。
0: 哦，你是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啊？
2: 王八蛋才愿意来吗？
0: 骂他，
1: 心里有气啊，
0: 没法不生气。
2: 我们越南政府，
0: 嗯，
2: 到处抓兵，
0: 是啊，
2: 硬把我塞到了王怀西飞虎团里边当炮灰，
0: 太可恶了。
2: 我们临来之前，
0: 嗯，
2: 我们的师长给我们做了六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0: 六个小时？你的师长叫什么名字呀？
2: 他叫李怀水。
0: 叫什么？
2: 李怀水。
0: 哦，叫李怀水。
2: 嗯，不叫李怀水，
0: 那叫
2: 就叫李怀水。
0: 这不一样吗？
2: 他把我们集合到一起，他又说
0: 什么呀？
3: 行吧，一号人我面包北开红心好包晚晚包。
0: 行我说，他这说什么呢？
1: 就是动员报告，
0: 什么内容？
1: 他说的是啊，
0: 嗯，
1: 亲爱的孩子，可怜的虫，
0: 哦，
1: 北极熊的喽啰，回不来的兵，
0: 哦，念成丧经了。
3: 北干红旗号，晚晚晚报。
0: 行了，你呀，最好用中文说，
1: 啊，用中文。孩子们，咱们的力量现在是空前强大。啊，可以说是举世无敌。
0: 哦，还举世无敌。
1: 这回中国人要是不还手
0: 怎么样呢？
1: 咱们是继续的无敌。
0: 是啊，
1: 啊，咱们要是打谁谁都不还手
0: 怎么样呢？
1: 咱们是永远的无敌。
0: 哼，真不要脸呢。
1: 咱们现在是第三军事强国了，你们要继续发扬那种
0: 什么呀，
1: 鸡蛋撞石头的精神。
0: 这什么精神呢？这是
1: 咱们这回要蹦起来跟中国人撞撞。
0: 嗯，
1: 啊，去吧孩子们，都去撞去吧。
0: 是
1: 啊，
0: 都撞烂了为止啊。
1: 等你们撞回来，
0: 嗯，
1: 我给你们开一个会师大会。
0: 哎，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呢？
1: 结果怎么样
0: 啊？
1: 咱们英雄的边防军战士不信鬼不怕神呢。
0: 就是
1: 仅仅经过了十几天的较量，
0: 哎，
1: 充分说明了越南侵略军呢，
0: 嗯，
1: 他是个猪八戒的吉宁。
0: 怎么讲呢？
1: 无能之辈，
0: 一点不假。
1: 一共打出四个字来。
0: 哪四个字呢？
1: 大小多少。
0: 什么大？
1: 越南当局牛皮吹得大。
0: 什么小呢？
1: 跟中国人打仗胆儿最小。
0: 什么多？
1: 他死伤的多。
0: 什么少？
1: 活着回去的少。
0: 嘿，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的破灭了。
1: 所以说这

0: 俘虏的字数很说明问题，
1: 太说明问题了。
0: 这也是一篇很好的相声材料。
1: 就是，
0: 哎，
1: 嗯，出发之前
0: 啊，
1: 那个梨焕水说回来还要开什么会？
0: 会师大会
1: 开了没有？
0: 开了，在河内给他们开的，
1: 叫什么会？
0: 会师大会。
1: 什么会？
0: 会师大会啊，
1: 哭丧会。
0: 当时这梨焕水他又给训上话了，
1: 又说上了。是，
2: 孩子们，你们都回来了，比走的时候可老实多了。我跟你说，
1: 这回还省粮食了呢。
2: 拉回来一车又一车，
1: 念上了，
2: 缺胳膊短腿少脑壳
1: 啊，我这模样
2: 你们躺着，
1: 嗯，
2: 我站着。

0: 说什么呢？
1: 这件事情就不怨我呀，连儿孙子都没有辙呀。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第三军，是大强国。

0: 吹高歌，共庆胜利。
1: 哦，
0: 当时我也参加这庆功会了，
1: 是吗？
0: 哎呀，当时我这激动啊，
1: 激动，
0: 我是高兴啊，
1: 高兴。
0: 当时我赶快就拿起一杯酒来，
1: 啊，
0: 我说那什么，同志们，
1: 哦，
0: 你们把酒杯都拿起来，
1: 干什么呀？
0: 你们拿起来，我给你们大伙唱一歌。
1: 哎，拿起酒杯，你能唱什么歌？
0: 我给大家唱了一个祝酒歌，
1: 祝酒歌。
0: 哎，
1: 那你是怎么唱的呢？
0: 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花，干洒热血和汗水。
1: 等我唱完了以后啊，我又端着一杯酒走到了一个战士面前。哎，同志哥，
2: 哦，
1: 再喝一杯吧。
2: 不喝了，
1: 来来来，
2: 再喝，再喝了，
1: 你一定要喝，你非把这酒非喝不可。
2: 那这样得了，
1: 嗯，
2: 你能不能啊再唱一支歌
1: 啊？
2: 跟这个喝酒还得有关系
1: 啊。
2: 如果你能唱，我就把这杯酒喝下去。
1: 再唱一个歌，
2: 哎，
1: 跟这个喝酒还得有关系。
2: 对，
1: 我要唱出来呢，
2: 你能唱吗？
1: 你能喝吗？
2: 我准喝。
1: 那我能唱，
2: 能唱。
1: 哎，
2: 什么歌啊？
1: 你听着
2: 啊。

啊郎喝您呐、啊，喝喝嘞，喝您呐、啊，啊郎喝您呐、啊，喝嘞，给您

0: 是啊。喂，先生你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不是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个。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 B 八八 B 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1: 乘客已取消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啥嘛还来个单？哎呀，我说哎，先生啊，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0: 哎，啥？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妈，在哪啊？嗯，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扒了，开车！
3: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我的妈！咦，干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

0: 年终于进去了。
1: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0: 我儿子进北大了。哎呀，
1: 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0: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1: 不是，
0: 我大了，我走两步。
1: 你走哪里？这两步你倒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的三角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2: 你有新的订单？
1: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0: 工艺啊！啊，明天看，回家。
1: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3: 不好。
1: 你看
3: 谁看？
1: 我看。
3: 你看啥？
1: 我看见
4: 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3: 上车。
4: 亚拉索。
1: 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3: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1: 吵啥架？吵架呢？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1: 你媳妇多大了？
3: 25。
1: 你38，他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3: 咋补啊？
1: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1: 咋的？
3: 太胖了吧。
1: 哎呦我的妈！有的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5: 收拾谁呀？
1: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5: 我25，属虎，叔叔。
1: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5: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1: 跟导航走。
5: 我跟你说话呢。
1: 跟导航走。
3: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哇
1: 哦，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5: 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1: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3: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1: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5: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
3: 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1: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理啊？
5: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3: 干啥呀？
1: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

0: 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1: 走啊，
2: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3: 啥事？
0: 这样啊，你看啊，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1: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1: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0: 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八八吃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1: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爷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1: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1: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4: 你有新的订单？
0: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5: 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抖。
6: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0: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6: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5: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0: 孩子，那个你多大？
5: 20啊。
0: 你有爸没？
5: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0: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5: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0: 你是孤儿啊？哎呦呦呦呦呦！我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5: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0: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5: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0: 叫叔，
5: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5: 我还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5: 这不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5: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5: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5: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呀，我的天。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今儿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哎，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小，胆小。开始了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4: 闪开！
3: 哎呀！你
4: 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3: 不，你撞我！
4: 懒得跟你废话！
3: 哎，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5: 放手！
3: 我不放！
4: 放手！
3: 我不放！
4: 我炸死你！哎呀，我的妈！
3: 别！
4: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6: 站住！站住！
3: 没动！
6: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3: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6: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

0: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正事？不对呀、啊，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1: 山东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着，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呢。哎呀，我的妈！哎呀妈！哎，你干啥呀？你是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2: 我谁？
0: 我是人。
1: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0: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
1: 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0: 啊，你要回家呀？
1: 对。哎，你干啥呀你啊？
0: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1: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0: 你的车子啊？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1: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one 哒哒 ，two 哒哒哒 ，three 哒哒，车没了，
0: 咋办呢？
1: 再见。哎，干啥呀你摇啊？
0: 那个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1: 为啥呀？哎。这人跟他说这么半天没解释不清楚，这下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枣没枣他打三杆子。
0: 不是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不合辙不押韵的。哎呀，
1: 大哥，这车就是我的。
0: 你拿什么证明这车是你的？
1: 我车特征特别明显，
0: 说来听听。
1: 有俩轱辘，一个车把，
0: 没错，
1: 还有个车座子。
0: 太对了，车是你的，骑走吧。
1: 你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哎。
0: 等会儿，
1: 大哥，
0: 你咋的了？
1: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1: 那有啥？不是，我还有铁证。
0: 铁证是啥？
1: 自行车座底下有一个我学生送给我的手绢，上面还赋诗一首。
0: 我看，哎，这有个手绢，哎，我看看啊。赠予老年大学舞蹈系乔老师。江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1: 对，
0: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1: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0: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1: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1: 你给我拿过来。
0: 来，走吧。
1: 划上一个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0: 慢走啊，
1: 长得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哎呦我去，哎呦我腿，哎呀妈，不好意思，这
3: 我咋就这么倒霉啊？出门碰上你们这帮玩意儿啊？
0: 不是，他就是偷你车的贼。
1: 你凭什么偷我的车？
3: 我还炸你呢！哎，这我告诉你俩啊，别给我动，一动别动，动我就炸死你俩！别动啊，站好了，别动啊！
1: 就你磨叽吧，现在你说我还得搁这定着，你说
4: 站住，
0: 没动。
4: 大爷爷，你怎么又不拦住他呢？
1: 不是，这人贼狂，不让我俩动要扎死我俩。
4: 你是谁呀？
0: 他是自行车的车主。
4: 你俩胆

0: 胆太小了，那人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0: 你俩在这看着啊，等我把他抓住，咱们一起去派出所做个证。大爷大妈，
2: 不是，哎，等会儿，
3: 大爷，我觉得他应该叫你，大妈他叫谁呢？
2: 啥眼神？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4: 你问他呀？啊，哼，他是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大哥，你干啥呢？
3: 作为我们专业的舞者，一听着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跳舞呢，你说？
4: 刚才拿刀那人可说了，不让咱乱动。
3: 你妈，那咋整啊？
4: 你快回来呀！
3: 不行，我不敢回来。你拿歌，赶紧给我垫一句。
4: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哎呀妈！
3: 我跟你说，多亏你这歌长点，要不回不来
4: 了。挺好，挺好。哎，
3: 大哥啊，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4: 偷着歇一小会儿，
3: 偷歇会儿呗，来
4: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妈
3: 呀！哎呀我的妈！
4: 太累了，哎呀，吓死我了！哎呀，
3: 你小姑娘胆儿挺大呀，
4: 可不是吗？啊，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多吓人呢！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3: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4: 那你是不了解我啊？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7米的个吗？
3: 为啥呀？
4: 我本来能长到1.8米，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长啊。
3: 大哥呀，那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4: 你咋胆小了？
3: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4: 看过。
3: 我就没看完过。
4: 你看到哪儿啊？
3: 你记不记得它的前奏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咵，一个大石头出来了！我的妈呀，那大石头给我吓的呀！
4: 不是，你让石头给吓着了啊？那你要看到那猴从石头里蹦出来，你不得吓死啊？妈
3: 呀，还有猴蹦出来了呢，更不敢看了，
4: 这胆儿也太小了。哎，
3: 大哥，那后面的剧情是啥样的？
4: 猴都蹦出来，谁敢往后看呢？
3: 合着你也没看过？
4: 敢？
3: 快坐，快坐，
4: 坐会儿，坐会儿。哎呀，
3: 我
4: 的妈
3: 呀！我跟你说哈，就咱俩这胆儿哈啊。我吧，我觉得就让人警察抓得了，是不是？人家还练过，
4: 人家就是干那个的呀。
3: 就是呢，俗话说得好，是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儿别管那么多。哎呀，
4: 你这不合辙不押韵的，就别说这种词儿，行不行？
3: 害怕吗？你这玩意儿，
5: 你俩怎么还搁这儿呢？啊，
3: 等你呢。
5: 你呀，别给我动啊！
3: 没动。哎呦我天哪！大哥，这身板子我俩还整不过你
4: 啊。对呀，你看你多壮啊。
3: 是的，
4: 我俩多单薄啊，哪敢跟你嘚瑟。
5: 你俩啊，行啊，等我缓会儿啊，给我收拾你俩。
3: 好嘞。哎呀妈，
4: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你可坐
3: 快过来。警察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4: 等会儿
3: 太嚣张了，
4: 歇会儿，喝罐加到我。
3: 警察同志啊，
0: 谢谢，
4: 他太猖狂了。我跟你说，
3: 警察同志来了，我告诉你，
4: 你
3: 再给我装，我就审讯你。
4: 他招我了，
3: 他招我了，警察同志。
0: 我不是警察，
3: 不是警察，你喝什么加多宝呢？哎，壮汉，我俩可一动没动啊。
0: 我是路过的，看见他在那偷车，这给我气的。我心想，班我不上，我也得抓住你呀！
5: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追我扎死你，信不信？
0: 你想扎我啊？那你拿着，你扎一个试试，来！
5: 你别过来啊！
0: 扎呀！
5: 你别过来！
0: 你扎！
5: 扎！扎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你挺猛啊，大哥！
4: 见义勇为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哎，
3: 大哥啊，你说这女的，她不是警察，完了保护的吧，还是我的自行车？
4: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不爷们儿了？
3: 不摆这造型了，凭啥她不让动就不让动？她是爹呀！
4: 我也不认她这个爹了。
3: 大哥啊，这么的，我觉得这姑娘，我觉得挺好，是不是？
4: 对，
3: 我现在做个主，
4: 你想做啥主，我听你的。
3: 咱跑吧，
4: 跑！哎，你就做这主啊？啊，咱跑了，那姑娘咋办呢？啊，这样啊，我做个主，
3: 你也敢做主啊？
4: 我当然敢做主了啊！咱俩帮那姑娘。
3: 不，这不是帮那姑娘啊，

0: 己。
1: 对，爷们儿一把。
2: 大哥啊，你说怎么整啊？我给你加个油，
1: 我给你鼓个气儿。
2: 行啊，大哥啊，就这么来，来。
0: 大哥，你跟谁喊呢？
1: 跟您。跟您，您辛苦了，您喝个加多宝啊，
0: 差不多啊。
1: 您你看您一脸汗，您这样，您拿着这个，您擦擦汗，好不好
0: 啊？
1: 兄弟，就看您的了。嗨，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兄弟。
0: 哎呀，
1: 成功了！
2: 别看你刚才闹得欢，我现在给你铲两圈。
1: 兄弟，你何辙了？
2: 我何辙了？
1: 何辙了？何辙了？
2: 哎呀，

0: 玩意儿，他是贼。
1: 嘿，哎呀，抓住了，
2: 抓住了。
1: 大爷大妈，你俩棒棒的，
0: 谢谢。
1: 那就麻烦大爷大妈给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0: 哎，等会儿，姑娘，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妈给你送锦旗呀？
1: 不用了，也不是啥大事儿。
2: 哎，不是，姑娘，那到派出所人家要问，我告诉他们你叫啥呀？
1: 啊，他们要非要问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山东姑娘。
2: 哎呀，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山东姑娘真厉害，
0: 真好，
2: 她还能跑呢，她
0: 还漂亮呢，你说。
2: 是啊，
3: 大妈，你说这山东姑娘她的，
0: 你叫谁大妈呢？叫大哥，过去，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啊？
2: 站着，走，上派出所。
3: 我走不动了，我
2: 走不动，大爷就是扛也把你扛去。落户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
0: 去。哎呦我的妈，太雄性了！
2: 我火闯九州啊，嘿，哎呦嘿嘿，
0: 哎呀妈呀！你说这自行车丢了也不怨别人哈，今天我终于学习到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路见不平一声吼，自行车必须得推走。我又合格了，大哥，我又合格了。

0: 兵没带上。
1: 这样，
2: 哎呦，
1: 我，
2: 你怎么话说摊在这儿呢？你
1: 真是没看见呢，没
3: 这
1: 会
3: 是这是我
2: 的，这没礼貌，这太没礼貌
3: 了。哎，我说这这这这，
1: 我告诉你，哎，
3: 你
1: 看
3: 你等你半天，
1: 你怎么说
3: 都说
1: 不
3: 出
1: 来，
3: 这都
1: 不像话。
3: 你有点
1: 说这么
3: 来晚了，
1: 这节目怎么演的？
3: 我
1: 的
3: 半天
1: 啊，
3: 我这我没这招他们呢，是啊，
0: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
3: 是
0: 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1: 嗨，
0: 八个，
1: 嘿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3: 是吧？
1: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不是，
1: 哎呀，这
2: 是真什么呀？
1: 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3: 叫他上来，
1: 我就欢迎。
2: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0: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1: 你这话我
0: 您不像话，
1: 谁不像话？
0: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1: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0: 啊！
1: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0: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您请
1: 我不好啊！我
0: 爱好
1: 谁呀？那个，您
0: 吧，他们那位
1: 同事。
2: 同事，
1: 哎，就
0: 看就像老熟人。
1: 那当然，
2: 就说是
0: 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2: 别开玩
1: 笑，不像。
0: 这是亲爱的观众，
2: 亲爱的观众，
0: 看他的演出。
2: 哦，
0: 是说一说声，
2: 您看着
0: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1: 哎，
0: 他就
2: 演什么呀？
0: 多大岁数了
1: 啊？
0: 啊。脑子不行了，
2: 还真是
0: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4: 我跟您说，常先生
1: 啊，
4: 常先生
1: 啊，
4: 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0: 那我太欢迎了。
4: 您是不是
0: 我太欢迎了？
4: 您想，我也是
1: 不像话。
0: 对对对，
1: 这
4: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0: 没有这么安排的，
4: 是不是？
0: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4: 这相声怎么说？
0: 有这么说的吗？
4: 尤其是。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0: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1: 这个不像话，
0: 小家家脑子都慢呢。
1: 哎，小
2: 这话带错啊，
0: 就是
1: 啊，我们脑子慢
4: 啊，
1: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4: 对呀，
1: 我们往这一站，
4: 这
1: 脑子能慢吗？
4: 这意思，
2: 是
1: 啊，
4: 您站好了，站好
0: 啊，各位，您上演
1: 啊。
0: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1: 啊、
0: 这三人往这一站
1: 嗯
0: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1: 谜面
0: 你们猜猜
1: 拿咱
2: 这
4: 哪一
2: 发一站就
4: 你说脑子快不是
2: 他这出一谜语
4: 哎、
2: 啊、
4: 你猜
2: 看你们脑子快慢、
5: 啊、这就考上我们了
4: 哎说的就是
1: 大家
5: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2: 你说是什么
1: 我猜出来
5: 什么呀
1: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2: 三个和尚
1: 他还说咱们
5: 动画片儿
1: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5: 三个和尚
1: 给他讲给他讲
0: 猜着了
1: 是
0: 猜着了
1: 啊
3: 我们仨往这一站
2: 哎
3: 这就是动画片儿
2: 动画片儿
3: 三个和尚
1: 嘿
3: 三个和尚
1: 这全难的
2: 这头一个就让他们猜着了
3: 三个和尚
0: 猜什么了没猜着
2: 猜什么了
0: 这大家都乐了
1: 啊
0: 大家乐的时候不是说你猜的对
1: 说
0: 看着不是模

0: 像仨和尚。哎，
1: 行，这个你
0: 不其实不像，
2: 对
1: 啊，
0: 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1: 啊，
2: 那是故事片。
0: 哎，对，
1: 故事片，
0: 故事片，
2: 高就高在这儿了。
3: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 常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你猜猜着了，哪儿那事儿啊？
3: 对，
4: 这是片，
5: 真是
1: 这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
1: 你猜不着了，
0: 认赌服输
1: 啊，
0: 确实脑子慢吧？
1: 怎么叫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2: 我们光往。

0: 定怎么样？
1: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0: 多好，
1: 真好，
0: 相声演员吗？
1: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袋哪拆得着啊？
2: 是拆不着。
1: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3: 咱们总结总结总结，
4: 是啊，开个会吧，咱
3: 开个会。
4: 这个咱不能老，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3: 为什么？
4: 为什么说？
3: 你说说。
4: 他们净出题。
0: 对。
4: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0: 对，
4: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0: 没错。
3: 来，
1: 行了，
0: 行了，
1: 请听题。
5: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1: 什么意思？
5: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你。
1: 不，凭什么你出题？
5: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3: 这机灵狗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1: 这成事啊，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3: 不，脑子不够用，这逗你。

0: 不对，你没猜着。
1: 嗯
0: 啊，你们脑子不行，
1: 哎，
0: 比我们差远了。
1: 那
0: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啊。什么马没有腿？
2: 什么马没有腿？
0: 撒鸡马没有腿。
3: 对吧？
1: 哎，
3: 撒鸡马没有腿。
1: 你输了，
3: 你看你看你了，对不对？
4: 不至于，
3: 不不，还敢猜吗？
4: 不不，别，
3: 你先得
0: 得意忘形的呀，
1: 您赢了，赢了，
4: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
1: 就是您这，这萨琪玛是马吗？
3: 干马就算。
0: 你得
4: 干马就算，
3: 对，干马
1: 别人加一马，
4: 行，
1: 算你们算了，
4: 就算，
1: 好吧，
3: 别说算了，像话
4: 不是？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0: 对，
4: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1: 面儿，
4: 那这可不是吗？
1: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4: 再说第二个，你们再说一个，
1: 强子，你问他还敢猜吗？
0: 你再来，
3: 你还敢猜吗？
0: 你考虑，
4: 你还敢说吗？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4: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这就叫上劲儿，
4: 来，
3: 好，
0: 说
1: 说呀，
5: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1: 这是哪儿呢？
3: 说不出来了吧？
4: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3: 你不害怕吗？
4: 哎，
5: 我怕你什么？
3: 我这站着。
5: 你看看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
1: 啊？
5: 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1: 哎，
0: 你可怕？
5: 你可怕？我出题可怕。
1: 对
0: 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5: 他们脑子大，
0: 出一个可怕的。
5: 这脑子大没用。
0: 嗯
1: 啊，
5: 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4: 大脑没干嘛。
1: 咱们仨，
4: 您看见没有？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1: 咱
3: 一锅里喝，一锅里喷。
4: 我跟你讲，没法办。
0: 先给他出题，
1: 先给他出题，
0: 出题。
1: 拿没拿问题？
3: 先出题，
1: 哎，
0: 让咱们猜。
3: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
1: 儿。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3: 啊，不说咱。
1: 哎，说他
3: 了。我们很团结。
4: 哦，看出来了，
3: 看得出来。我没打架，
1: 是不打架？
4: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1: 行了行了，
3: 接着刚才这个，
1: 嗯，
3: 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1: 嗯
4: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3: 接下来，
1: 嗯，
3: 什么马一条腿？

0: 无脑，哎，无脑，
1: 无脑，对，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2: 他没猜着，
3: 这啥？这
2: 没
3: 猜
2: 着，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哎，
0: 经认识你，
2: 活吧，
0: 他敢说不敢说？你别敲锣边，
1: 我你
0: 别敲锣边，
1: 不是敲锣边
4: 啊，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
0: 猜不着。
4: 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2: 怎么着？
4: 你这脑子就不行，
2: 哪点表现出来？你
4: 我这脑袋多大呀？啊，
2: 是，
4: 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0: 是
4: 啊，
0: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哎，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4: 谁没脑？
2: 你们还敢说？
0: 你们再说一个，
4: 还敢猜吗？
0: 说
4: 说
3: 说一个，
4: 你听着，嗯。什么马，两条腿？
2: 嘿，这真是
0: 这好，
2: 这科技含量高了。
3: 两条腿，
2: 咱们今天跟马干上了。哎，
0: 这里边有这我统计学的东西。
4: 对，
3: 两条腿
1: 猜不着他们。
4: 没错，
3: 您这马要
4: 喂喂脑子吧？哎，
2: 残疾马
4: 吃点海马吧。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3: 这
0: 猜不着了。李兄，这是啊，
3: 这是我
1: 叫李兄，
0: 叫李兄。这就是服了。那个什么呀？啊，
3: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0: 过分。
3: 那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0: 对，
4: 合作者嘛，哎，
3: 这义务得三个人，
4: 对，
3: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儿，
0: 你别人家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
0: 哎，
4: 让我给你宣布，
0: 您说
2: 好，
4: 什么马两条腿？
3: 什么马两条腿呢？
4: 德德马，女歌唱家，
3: 德德马呀，
4: 哎，
3: 德德马。
0: 等，
3: 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0: 说的是你，为啥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4: 那不可能，
0: 没猜着吧？
2: 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是吧？
0: 哎，
4: 你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0: 您您说一，
3: 我问问
0: 高深的，
2: 你说
3: 问问你们啊，
2: 什么马36条腿？
3: 哎，
1: 你听这题，
2: 这猜不着吧？
0: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告诉你们，记住了，
0: 您宣布谜底：
2: 9匹马，36条腿。
0: 嘿。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

0: 我是你的老伴儿。
1: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0: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2: 哎呀，太阿姨，太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0: 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1: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0: 像一半。
1: 哪一半？
0: 翔。
1: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2: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0: 他没救了。
2: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0: 好吧好吧，留吃一口吧。
1: 不吃。
0: 我尽力了。哎呀，
2: 蔡阿姨呀，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1: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2: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0: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2: 铲驴粪。
0: 盗墓。啊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啊啊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2: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0: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0: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2: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0: 我救了你。
1: 对，
0: 你娶了我。
1: 没错。
0: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1: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2: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0: 好好好，
2: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1: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0: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2: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啊，
2: 长得好看呐、啊嗯。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长得好看。
2: 猜你这干嘛呀？
0: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2: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0: 你快点吧。啊，
2: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2: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0: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2: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2: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0: 我得送他。
2: 对对对，
0: 走你！那啊！
2: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0: 结婚第二天，
2: 对，
0: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0: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哎呀，
1: 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2: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拍住拍住拍住，
1: 拥抱这个
2: 咱们能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嗯，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2: 妈妈，
0: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2: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2: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2: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0: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0: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2: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0: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0: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0: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
0: 儿。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您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乐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
0: 会儿。我不吃饭。
2: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0: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0: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0: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0: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0: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0: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0: 连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呦，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0: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

0: 老爸。
1: 当你老了，手发白。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爸，
2: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欺负谁去啊？
1: 灯火
0: 老伴
2: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你谁呀？
2: 啊，这位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啊。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2: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哎，嗯、
2: 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4: 哎，
3: 爸爸。
5: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4: 最热辣的爱你，我爱你像个星。
6: 哎呀
3: 哎呀哎呀，这是坑我，
6: 你这就是这啊。
3: 哎呀，好久没见了。
6: 好久没见，
7: 张爷，
6: 真是好久没见。
7: 人家气色不错，
6: 你就
7: 不
6: 做这么
8: 多球
7: 了，比年头强多了。
8: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6: 嗨，哎呦，要看上他了。
8: 哎呀，您还是找我的呢。
6: 哎呀，您好，
8: 没错，没错，
6: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呦，行行行，建华，建华。
9: 哎呦，您您您，
6: 好久没见
9: 了，这真是
6: 被你钓的。哎，您说我的招牌，
9: 您身体好，
6: 气色可不错，您
8: 这是这样。
6: 哎呦，
8: 我，
6: 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您
8: 真是没看见呢，没
6: 这
8: 才是认识我
6: 这没礼貌，这
8: 哎，我说这是，我告诉你，哎，
6: 等你半天，
8: 受伤都是挨不着。
6: 这都
8: 玩笑话，有点说正的来晚了。这节目怎么演的？
6: 我半天
8: 啊，我没这招他们呢，是啊，
6: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8: 嗨，
6: 八六，
8: 嘿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6: 是吧？
8: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6: 不是，
8: 哎呀，这
6: 真是什么呀？
8: 您谢谢，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6: 上来上来，
8: 我就欢迎
6: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0: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8: 你这话我
10: 您不像话，
8: 谁不像话？
10: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8: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10: 啊！
8: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这
10: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年轻小的。
8: 我不好，我
10: 爱好
8: 谁呀？那个，您
10: 吧，他们那位
8: 同事，
6: 同事，
8: 哎，
6: 就
10: 看就像老熟人。
8: 那当然，
6: 就说这
10: 说不像老脑子呢，是不是？
6: 别开玩笑，
8: 像不像？
10: 这是亲爱的观众，
6: 亲爱的观众，
10: 看他的演出，
6: 是
10: 这意思是？
6: 您看着
10: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8: 哎，就是。

0: 冷什么呀？
1: 你多大岁数了？啊，脑子不行了，
2: 还真是。
1: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3: 我跟您说，常先生啊，常先生啊，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 那我太欢迎了，
3: 您是不是？
1: 我太欢迎了。
3: 您想，
1: 我也是逗哏出身，
3: 对对对，
1: 这
3: 意思。
1: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没有这么安排的，
3: 是不是？
1: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怎么？

0: 话，
1: 有这么说的吗？
2: 尤其是这三位，他这脑子慢，
1: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3: 啊。这可不像话，
1: 家脑子都慢呢。哎，
0: 这话带刺儿啊，
1: 就是
4: 啊，
3: 我们脑子慢
4: 啊，
3: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4: 对呀、
3: 啊，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0: 这意思，
3: 啊，这
4: 您
3: 听
4: 我说，您站好了，这站好
1: 啊，诸位，您上眼，
3: 嗯。
0: 怎么着？
1: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3: 啊、
1: 这仨人往这一站，
3: 嗯，
1: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3: 谜面，
1: 你们猜猜？
3: 拿咱这
1: 哪一
4: 他一站这就
1: 你说脑子快不是？
2: 他这出一谜语，
1: 哎，
2: 你们猜猜，
3: 你猜猜，
2: 看你们脑子快慢。
0: 这就考上我们了。
1: 哎，说的就是，
3: 当然大家难得住，
0: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5: 你说是什么？
3: 我猜出来
0: 啊，什么
3: 呀？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5: 三个和尚，
3: 他还说咱们
5: 动画片儿，
3: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0: 三个和尚，
3: 对呀，给他讲讲，给他讲
1: 讲，猜着了，
3: 哎、
1: 啊，我们仨往这一站，
4: 哎，
1: 这就是动画片儿、
4: 哎，动画片儿、
1: 哎，
4: 三个和尚，
1: 哎。三个和尚，
3: 这谁难呢？
2: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3: 三个和尚，
1: 猜什么了？哎、没猜着，
4: 猜什么了？
1: 这大家都乐了
3: 啊！
1: 大家乐的什么？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3: 说
1: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3: 哎，行，这个你
1: 不，其实不像，
2: 对
3: 啊，
1: 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3: 啊，
0: 那是
1: 故事片。
2: 哎，对，
3: 故事片，
2: 故事片，
1: 高就高到这儿了。
2: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 常别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2: 对，
3: 这是片，
0: 真是
1: 这
4: 我们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认赌服输
3: 啊！
1: 确实脑子慢吧？
3: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0: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
3: 啊，
0: 知道吗？
1: 这不算
0: 啊，不算。你说我
1: 说你说的不算
0: 啊！我说
1: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0: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1: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2: 李建华，
1: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3: 没错。
1: 您叫
4: 李国盛，
1: 您是
0: 李增瑞，
1: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4: 有点意思，
2: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 多好，
2: 真好，
1: 相声演员吗？
2: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这脑子哪猜得着啊？
3: 是猜不着，
2: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1: 啊！
2: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0: 咱们总结，
3: 是啊，
5: 开个会吧，咱开个会。
3: 这个
5: 咱不能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输？
3: 为什么输？
5: 他
3: 你说说，
5: 他们竟出题，
1: 对。
4: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 对，
4: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 没错。
0: 来，
1: 行了，
2: 行了，来，您快，
0: 行了，
4: 请听题。
0: 哎呀，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4: 什么意思？
0: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4: 你。不，凭什么你出题？
0: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3: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2: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3: 不够用，
0: 这逗你玩。我考你们一个，
3: 哎，
4: 给我们说一个，
0: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4: 让我们猜。
3: 对，
0: 哎，
2: 要猜着呢，
3: 猜着你们好啊，
0: 你们
3: 脑子快，
2: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0: 我们脑子慢，
3: 就是
2: 怎么样
0: 啊？
2: 您放心，
4: 猜。
2: 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3: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0: 猜吗？
2: 那什么叫敢呢？怎么不敢猜啊？
4: 你说呀！
1: 别这儿虚张声势。
4: 你说，
2: 这有什么呀？
4: 你说，
0: 我说一个，
2: 来，
0: 听着啊，
3: 嗯，
0: 什么马没有腿？
4: 你没猜出来吧？
0: 猜的，哎，
2: 他没什么，
0: 哎，猜吧。
2: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0: 这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
3: 嗯
0: 啊。你们脑子不行，
3: 哎，
0: 比我们差远了。
3: 那
0: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4: 记住了
0: 啊！什么马没有腿？
4: 什么马没有腿？
0: 撒鸡马没有腿。
2: 怪吧？
3: 哎，
4: 撒鸡马没有腿。
2: 知道那个？
4: 好啦，
2: 那是马吗？那个？
3: 你输啦！
4: 你太不干了，对
2: 不
4: 对？
2: 别
1: 赢了，
2: 刚吃两块饭去吧，
1: 这是。

0: 这萨其马是马吗？
1: 干马就算。
2: 你得
3: 干马就算，
1: 对，干马
2: 别人加一马，
4: 行，这算你们算了，
1: 不用算算了，像话吗？
3: 不是，我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2: 对，
3: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2: 面
3: 儿，那这可不是吗？
2: 你没猜着，这给我什么面儿啊？
3: 再说第二个，你再说一个，
2: 强强，你问他还敢猜吗？
1: 你再来，
2: 你再
1: 你还敢猜吗？
2: 你考虑，
3: 你还敢说吗？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3: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这就叫上劲儿，
3: 来，
1: 好，
2: 说
5: 说呀，
0: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1: 哪儿呢？
0: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
3: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1: 你不害怕吗？
0: 哎，不怕你什么？
1: 我这站着。
3: 怕他们，
1: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2: 哎，
3: 你可怕？
1: 我出题可怕。
2: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的。
1: 他们脑子大，
2: 出一可怕的。
1: 这脑子大没用。
2: 嗯啊，
1: 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5: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3: 脑袋干嘛？
5: 咱们仨，
3: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2: 咱
0: 出锅的喝，
3: 掌锅的摆。我跟你讲，没法摆。
0: 给他出题，
2: 先给他出题，
0: 出题。
2: 难为难为，
1: 先出题，
2: 哎，
3: 让咱们猜。
1: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2: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1: 啊，不说咱，
2: 哎，说他
1: 们，我们很团结。
2: 哦，
0: 看出来了，
3: 看得出来，
1: 我们没打架，
2: 是不打架？
3: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5: 行了行了，
1: 接着刚才这个，
2: 嗯，
1: 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2: 嗯
0: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1: 接下来，
2: 嗯，
1: 什么马一条腿？
2: 嗯，好，
5: 好，
3: 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1: 一条，
2: 哎，
1: 怎么了？怎么样？
2: 那就
5: 这
1: 咱这有，
2: 那就
3: 有什么呀？
2: 太好了，
1: 好，那没有，
0: 那是。
2: 行，
5: 哎啊，
1: 我打我这儿开始
5: 有了，
3: 什么马一条腿？
5: 有啊，
0: 这难吗？
3: 这有什么？
2: 哎，行了，别提了，猜着了没有？
0: 我跟他说，
2: 猜着没有？
3: 哎，他猜着了，
2: 猜着了，
1: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3: 那个什么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5: 行，甭换，让
3: 门儿也没有，
5: 他宣布
3: 啊，什么马呀？
2: 啊，
3: 撒奇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3: 撒奇马，
2: 你说没有？
1: 刚才用字知道，撒奇马没。腿啊！你这撒奇马这么一条腿，
3: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0: 对，
3: 合理。
1: 你说
3: 这撒奇马，
2: 嗯啊，
3: 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2: 很
5: 粘。是。
3: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0: 不卫生，不卫生，
3: 又粘，它粘手。
0: 对对。
3: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3: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
0: 嗯，
3: 要不然拿根牙签，
0: 嗯，
3: 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奇马一条腿。
2: 哎，这是筷子，
3: 怎么样，各位？
0: 好，
3: 这长得
2: 像。哎呀，你说的是筷子，
3: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2: 我
5: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2: 人家
5: 说
2: 你
5: 说出来了，
3: 不是不合理，
5: 您这不像
3: 话，
5: 你这个
0: 谁说的
5: 啊？
0: 谁说的？
5: 谁
3: 哪位说不合理啊？
5: 找人打架呀？
3: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5: 还有这，
2: 你这猜不上来。
3: 来，咱认回输，
1: 认赌服输，
3: 给他们一面。
0: 你们说出来一定谜底合情合理。
1: 那当然，
0: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0: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3: 那海马。海里的。
0: 这个我
5: 形象，
0: 我形象。
3: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它吃的合适。
2: 嗯，
5: 哎，这哈，
3: 补脑，补脑，
2: 补脑，
5: 这不像话。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0: 他没猜着，
3: 这
0: 没猜着，
2: 该吃药的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
3: 哎，已经认识你了吧？
1: 他
3: 还敢说不敢说？您别敲锣边，
5: 我你
3: 别敲锣边，
5: 不是敲锣边
3: 啊！
5: 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
3: 猜不着。
5: 那当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3: 怎么着？
5: 你这脑子就不行。
0: 哪点表现不行？
5: 我这脑袋多大呀？
3: 啊，是，
5: 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3: 是
5: 啊，
3: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
5: 我
3: 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2: 哎，
3: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5: 谁没脑子？
0: 你们还敢说不？
3: 你们再说一个，
5: 还敢猜吗？
1: 说。
5: 说
2: 说一个，
5: 你听着，嗯，什么马？两条腿，
2: 嘿，这真是
1: 这
2: 好，
1: 这你还要更高了，
2: 两条腿，
3: 咱们今天跟马干上了，哎，
1: 这里边有统计学的东西，
5: 对，
3: 两条腿
2: 猜不着他，
5: 没错，
3: 您这马要
2: 喂喂脑子吧，哎，
3: 嗯，残疾马
2: 吃点海马吧，
5: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3: 这
2: 猜不着了，
1: 李兄这是啊，这是我
2: 叫李兄，叫李兄了，对吧？
3: 这就是服了，那个什么呀？啊，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5: 那
3: 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2: 对，
5: 合作者嘛，哎，
3: 这义务的三个人，
5: 对，
3: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
5: 玩
3: 你别想，人家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
3: 哎，
5: 让我给你宣布，
3: 您说
2: 好，
5: 什么马两条腿？
3: 什么马两条腿呢？
5: 德玛，女歌唱家，
3: 德玛呀，
5: 哎，
3: 好啊，
1: 等，
3: 这刚给你折说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2: 说是你，没事，你说人德玛，
3: 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5: 那不可能，
2: 没猜着吧？没猜着吧？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是吧？
3: 哎，
5: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3: 您说一，
2: 我问
3: 高深的，
2: 你说，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1: 哎，你听这题，
2: 这猜不着吧？
3: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告诉你们，记住了，
3: 您宣布谜底：
2: 9匹马，36条腿，
3: 还有腿呀。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这两天咱节目当中一直在讲香港大药房顶级天麻膏，很多用过的朋友反馈说特别好 啊，都说一吃就知道不一样了。大家也都认同一句话哈，说真材实料，贵有贵的道理。
8: 对，
7: 嗯，
8: 不是所有的天麻呀都能叫做特级天麻。
7: 是的，
8: 中药啊是最讲究道地两个字。就拿天麻膏来说，效果好不好，7分呢要看药材，3分看工艺。
7: 嗯，
8: 能进我们香港大药房的天麻必须满足啊3大硬标准。
7: 嗯，
8: 是百年药房的底线哈，也是效果的底气。
7: 三大标准您给大家伙讲一讲啊，这选材到底是严在哪儿呢？
8: 第一大标准呢就是产地。
7: 嗯，
8: 香港大药房选天麻只认了大巴山腹地，
7: 唯一的一个地段啊。
8: 哎，这里是全世界公认的天麻生长的黄金核心地带。
7: 嗯，
8: 海拔呀在800到1800米，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呢云雾缭绕。
7: 嗯，
8: 气候啊温凉湿润，原始生态零污染，无限接近呢野生天麻的自然生长环境，
7: 非常好。
8: 更关键的是土壤，这个地方的土壤啊是疏松肥沃的沙壤土，
7: 嗯，
8: 腐殖土，透气性好，不积水，不烂苗。
7: 嗯，
8: 而且最关键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天麻这种药材非常特殊
7: 哦，
8: 它自己没有根儿，没有绿叶
7: 哦，
8: 不能光合作用， 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7: 哎呦，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啊。那这个天麻到底怎么活呀？是靠什么样的环境来养着呢？
8: 天麻呀，必须靠一种真菌蜜环菌给它提供全部营养。
7: 也就是说，没有蜜环菌，这个天麻长不大，长不壮，药效也出不来。
8: 对，
7: 嗯，
8: 这是天麻的共生法则。所以大巴山腹地用的是仿生态的菌材栽培技术，
7: 嗯，
8: 不施肥，不催长，不催熟，而是提前在林下培育好优质的蜜环菌菌材，
7: 嗯，
8: 再把天麻呀种在菌材旁边，让天麻从小到大一直接受最天然、最稳定、最充足的养分。
7: 嗯，这就好像给天麻找了一个终身的照顾他的人。
8: 对，这种环境出来的天麻有两大优势。第一啊，产量有所提升。第二，药性极强。
7: 嗯，
8: 和真正野生天麻的有效成分、药效曲线几乎一致，体现在人身上效果最直观。
7: 哎，
8: 神经性头痛、血管性疼痛、胀痛、眩晕、迷糊，用这种天麻熬得高，止痛快，定晕快。
7: 就好像您之前讲过，像野山参和人工种植参的区别啊，普通种植参价格便宜，但关键时刻咱发现它不定用。
8: 嗯，
7: 野山参、道地参价位肯定贵，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救命，真的能调理。那这个天麻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8: 但光出身好啊还不够。
7: 嗯，
8: 你还得在对的时间把它收回来。
7: 哎，时间点。
8: 这是第二大标准，季节。
7: 嗯，
8: 香港大房的天麻呀只收头茬冬天麻。
7: 嗯，
8: 而且必须也在立冬当天采挖。
7: 哇，这么严格，就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
8: 绝对不行。
7: 嗯，
8: 中医讲啊，冬主收藏，立冬一到，天地阳气内敛，天麻地上的部分呢、啊、开始啊枯萎，进入休眠。
7: 嗯，
8: 这个时候天麻全年所有的养分、精华、药效全部回流到啊它这块根茎上
7: 啊、
8: 哦、一点不浪费。天麻素对羟基、甲苯醇等核心成分达到一年的最高峰，
7: 巅峰了。
8: 如果挖早了，养分呢、啊、还没散满，药效不足。
7: 嗯，
8: 晚了，天麻开始消耗自身养分过冬，含量会开始往下掉。
7: 得是刚刚好啊，所以只有立冬当天采挖的头茬冬天麻才符合咱们中国香港地区的这个使用的用药标准。
8: 对，这种头茬冬天麻质地也紧实，切开之后啊是实心。
7: 嗯，
8: 拿到手里也沉甸甸的，有坠手的感觉，有效含量高达 98%。
7: 嗯，
8: 这种冬天麻才是真正的药用天麻。
7: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你像春

0: 春天啊，万物复苏的，难道就说不如冬天吗？
1: 当然了，
0: 嗯，
1: 春天天麻呀一发芽，里边就开始空心发糠了，
0: 哦，
1: 养分呢全就供给芽了，
0: 嗯，
1: 药效含量连冬天麻的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0: 哎呦，差这么多。
1: 哎，那这个天麻只能当菜吃，当煲汤的料，根本达不到药用标准。所以说香港大房指认呢，冬天头茶冬天麻。第三个标准也很重要，就是年份。
0: 年份
1: 天麻呀必须长足四到五年，这才是天麻的壮年。
0: 嗯，
1: 核心成分呢才能达到巅峰。
0: 嗯，它这个头茶就既是时间上的头茶，也是药效上的头茶啊，双重含义。
1: 对，
0: 四到五年的天麻相当于说三十而立，正是当打之年啊。
1: 对，
0: 药效也是最猛最足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天麻素啊累积最足，蜜环菌营养最饱，药性啊最猛，作用最稳。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病能调理能断根的药用天麻。
0: 好东西。
1: 像是有些人常年呢天旋地转，有些人顽固性头痛几十年，还有人呢风湿，哎，阴天下雨，肢体疼痛麻木。嗯，你换上这种四到

0: 越来越长，有的人甚至几个月都不放一次了。
1: 嗯，这就是2000块钱一公斤的天麻含金量啊。普通的天麻可能说7-8块钱能拿到手，但是这种效果是完全吃不出来的。那咱说吃就吃最好的呀。
0: 对，真正的高品质的中药就没有便宜的。
1: 嗯，
0: 冬虫夏草好的呀，几千上万一克。
1: 嗯，
0: 野山参一支10几万、几十万很正常。咱们这顶级天麻。

0: 膏也是一样，短期能止痛、定晕、快速缓解，长期能平肝息风、祛风通络，从根上解决不通则痛的根源。
1: 对，
0: 经络通了，气血顺了，血管不痉挛了，神经不敏感了，疼痛、头晕、麻木、僵硬，自然就从根上解决。
1: 是，
0: 这就是香港大方百年不变的底线。
1: 没错，有机会能用上这种高品质中药的人啊，是很有福气的啊。他给大家的改善啊，绝不是说只让你好一点儿，而是真的不一样。想要从根源解决头痛、眩晕、麻木的朋友，那么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5-3533 400-875-3533。顶级天麻啊，这个药效确实不一样。你看有的患者失眠好几年了，吃这个天麻膏大概一个礼拜，睡眠也改善了啊。
0: 嗯，
1: 就没想到说天麻膏对失眠调理的速度也这么快。
0: 天麻对于睡眠来说，我们叫一药多调。
1: 嗯，怎么讲？
0: 临床上失眠呢，可以分成两大类。
1: 嗯，
0: 一个叫原发性失眠，本质是神经系统本身功能紊乱，导致啊脑功能异常，极度亢奋。第二类呢叫继发性失眠，
1: 有原因的，
0: 就是身体里有痛、有麻、有晕、有胀。
1: 嗯，
0: 比如常年风湿关节炎、神经性头痛、偏头痛、颈椎压迫痛。
1: 嗯，
0: 痛得你根本睡不着，这是疼痛把失眠彻底毁掉了。
1: 嗯，而且我发现很多人这失眠它不是单一原因，它往往是原发性、继发性叠加在一起了。可能神经本来就已经是异常，再加上哎呦身上也疼，晚上一躺就难受，一闭眼就折腾啊。想要靠一种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失眠表面上看睡不着，往深看危害不亚于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长期失眠的人血压、心脏都会不断加重，而且大脑也会衰老明显加快。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失眠不是小事儿啊，它是直接关系到大家生命安全。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全的大事儿。
0: 在中国香港，有点健康常识、有点条件的家庭都知道，不管是原发性失眠还是继发性失眠，都会用香港大方的顶级天麻膏。因为他们明白失眠是可以从根上解决的，不是只能靠硬扛、靠压制。天麻膏对失眠做到真正的一药多调，
1: 它是同时解决了神经紊乱、疼痛干扰这两大失眠的根源，这才是它最厉害的地儿。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先说第一条，针对原发性失眠多靶点调节神经，核心只有一个，抑制谷氨酸异常释放，把紊乱的神经节律彻底搬回来。
1: 嗯，
0: 知道谷氨酸吗？
1: 哎呦，这个还真不太了解。
0: 很多失眠、焦虑、神经敏感，根全在他身上。
1: 嗯，
0: 你可以把谷氨酸理解成啊，神经系统的油门。

0: 重要啊。
1: 明天，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0: 首长？哪儿的首长啊？
1: 我们局里的。
0: 嗨，局里的呀。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2: 领导
0: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你打个符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1: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0: 谁来呀？
1: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这都是顶头上司啊。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0: 全来。
1: 这要是不慎重点，说漏了嘴怎么办呢？
0: 还说漏了嘴啊？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1: 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再说了，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0: 那倒是。
1: 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0: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1: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0: 准备干嘛呀？
1: 当然得准备了。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0: 丧气？
1: 领导一生气，再把我给辞了，我40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0: 这都像话吗？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1: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0: 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1: 对对对，谁都喜欢娶媳妇过年呢。
0: 那倒是。
1: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0: 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0: 那你
1: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要使我们的厂区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要像故宫那样庄严，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0: 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1: 你这叫什么词啊？
0: 本来是嘛，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1: 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呢，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0: 是啊，
1: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0: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1: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0: 全包了
1: 啊？
0: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1: 布置厂区啊，要使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0: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1: 买的花太多了，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1: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塘片片，香气袭人呢。
0: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1: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0: 3000多呀、
1: 这还算多？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需奖励我们5万。
0: 这人财迷呀、
1: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再一说了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0: 绿化啊？那得自己种植。
1: 来不及了， 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先种哪来得及？

0: 生个绿豆芽还得五天呢。
1: 对呀，哎，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0: 啊，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1: 哦，
0: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1: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0: 早弄来
1: 啊！
0: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向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哎呀！
1: 哦，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0: 啊，
1: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0: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1: 啊！
0: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1: 4吨、你们都油什么了？
0: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1: 哦，
0: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筒都刷了白油漆。
1: 是啊，
0: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啊，
0: 特号奶油大冰棍。
1: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0: 嘿，你这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的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1: 老宁？嗯，他怎么叫老宁啊？
0: 这个同志太拧了。
1: 是啊，
0: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1: 对，应该抵制。
0: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1: 不报这钱你花。
0: 凭什么呀？凭什么
1: 呀？那报不了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1: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0: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1: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0: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原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
1: 慢，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0: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4无3洁6面光。
1: 那以后再用，
0: 再用再买啊，
1: 败家子儿。
0: 您夸奖。
1: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0: 那用不着的机器
1: 卖，
0: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1: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0: 封存起来懂吗？
1: 啊，
0: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1: 你怎么封存呢？
0: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嘿嘿，铁树开花。
1: 哎呀，您看吧，机器活埋呀。
0: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

0: 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1: 您看吧，机器活埋呀、啊！
0: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1: 哎呦呵，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0: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指不定哪天上机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1: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哎，
0: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1: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0: 最让我操心的呀，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1: 人事安排？
0: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1: 老旭？老旭是谁呀？
0: 旭董，
1: 旭董，
0: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0: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1: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0: 哎，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0: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嗨，
1: 您称劲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哎，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1: 放了。
0: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理
1: 啊，
0: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哎，那大理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
1: 啊，
0: 算他旷工。
1: 对了，来了算旷工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
1: 嗯，
0: 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0: 哎，这事重要。
1: 是吗？
0: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2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0: 您那有地雷？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
1: 啊，
0: 不要等抽完了，
1: 哦，
0: 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1: 哦，
0: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
1: 啊，
0: 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先表扬两句。
1: 哦，
0: 一出现但是，注意
1: 啊，
0: 这就是转折点。
1: 哦，
0: 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哎啊，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啊。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0: 哎，那多费事儿。
1: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0: 哎，您看吧，他这儿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1: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0: 怎么？
1: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0: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1: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0: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1: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0: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1: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伙食问题。
0: 伙食问题。
1: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0: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1: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0: 哦，还有酒呢？
1: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0: 是啊。
1: 啊，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0: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
1: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0: 哎，去你的吧。

0: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咋没人呢？
0: 我不是人呐。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吗？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企业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有总公司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呐、啊。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3: 住手！
1: 经理，经理，
3: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3: 心意？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1: 我
0: 出去！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一进门露了个脸，给我吓得一拘灵。
3: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
0: 上哪收礼去啊。
1: 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儿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3: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0: 干啥呀？
1: 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
2: 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3: 啥呀？
1: 二迷糊。
4: 到。找我有事啊？
1: 有事儿。
4: 啥事儿？
1: 出去。
4: 是。
1: 吓我一跳！你是是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去。
3: 你确定没事哈？哎
1: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哎，
3: 吓死我了！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1: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3: 你怎么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
5: 你好小师傅。
6: 你好小妖精。
5: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6: 不累。
5: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6: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1: 那进屋上趟厕所呗。
6: 不用上厕所，我又没喝水。
1: 那不喝水可容易上火呀。嗯，
6: 怕上火就喝加多宝啊。
1: 还能招财进宝呢，是不是？你现在歇会儿啊。
5: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别客气，
7: 别拿我
5: 呀，你就进来吧。
7: 哎呀，我还没干完呢，你
4: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给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1: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4: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1: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来，
6: 我先得看，
1: 歇会儿。来，坐下。
5: 来来来，
6: 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1: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5: 这倒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6: 不行不行不行，别。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六项禁令的。
1: 六项禁令？不是这暗访的，这现在就来了呢？
4: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5: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6: 你好，小妖精。
5: 谁派你来的呀？
6: 公司派我来的。
5: 什么公司啊？
6: 总公司呗。
1: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5: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6: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1: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6: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4: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6: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1: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6: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5: 小师傅，
6: 小妖精。
5: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1: 点的啥呀？
5: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1: 怎么讲？
5: 好吃呗。
4: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5: 嗯，干煸辣椒炒好吃。
1: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5: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6: 妈，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4: 对，送给您的。妈，
5: 实在是收下吧。
6: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5: 不是，
6: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5: 当然，
6: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5: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

0: 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1: 这里边是锦旗，荣誉证书，奖状。
2: 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3: 确实没法显摆。
1: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
4: 不是，我
1: 正在干。
0: 小师傅，这个礼品啊，其实你就拿下，别闹每个家。
3: 立正！站开！起！站起来！
1: 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
0: 他客户。
1: 你呢？
3: 保安。
1: 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0: 我们公司新产品。
3: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1: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咦咦
0: 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2: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0: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1: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4: 不是，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想办法呀。
0: 站住。

0: 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啊！
1: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有毛病啊！哎呀，哎呀妈呀！
2: 我比你俩还健康呢！不行了，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一会儿没有体力擦玻璃了。
1: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2: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0: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2: 玻璃这怎么擦？玻璃就这么擦的？
3: 不专业。
0: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2: 30层。
0: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2: 每层有108块玻璃。
0: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2: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0: 塞，他全答对了。
2: 对呀、
0: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2: 你看，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啊，
3: 你还跳的？哎
1: 呀，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来。
4: 这是你做的吗？
2: 不是刚才你
1: 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2: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哎
1: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2: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哎，
1: 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2: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1: 给你就完，胆儿挺大呀！我放这儿，出去！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0: 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1: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2: 给你你就完，胆挺大呀。我就放这儿出去。
3: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0: 二迷糊。到。出去。
3: 是。
0: 不是我让你给他等。
1: 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
3: 你再请我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别他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3: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0: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4: 妈呀，
0: 你吃人呢？
3: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0: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3: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0: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1: 嗯，我走了。
0: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5: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1: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0: 他就是给我送礼的，我就收了。怎么地？
2: 怎么地？
0: 怎么地？怎么地？哇！
3: 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0: 好，
1: 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3: 再见。
0: 站住。看来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

0: 别跳了，跳也没有用，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担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什么诗人呢？
2: 干，浇点水给你。诗人是作诗的诗人。
1: 谁呀？
2: 我呀。
1: 您作诗
2: 啊？你不知道啊？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呢、啊哦。我写了很多的诗啊。嗯。诗人赵伟洲，您不知道？
1: 不但我不知道，各位也不知道，不熟悉。
2: 不熟悉？
1: 当然不熟悉了。
2: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2: 你说，我写这么多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您不出名，
1: 打算出名吗？
2: 啊，打算，那诗人当然打算出名了。
1: 啊，屈原知道吗？
2: 屈原，好家伙，中国头一位诗人。哎，我这个名字要赶上屈原，那个太棒了。哎，屈原干嘛这么出名啊？
1: 他投江了。啊，出名了，吃粽子，伟杰。出名了，王勃知道吗？王勃，
2: 王勃知道，年轻的诗人呢？那个《滕王阁序》，那是大诗人，
1: 他写的。
2: 我要是能赶上王勃，这行，没白来。王勃怎么这么出名啊？
1: 他也投江啊。
2: 诗人得要作诗，懂吗？
1: 既然你说的，当着各位，你做回诗，我们看看。哦，
2: 干嘛？
1: 就在这儿，你做首诗，咱看看。
2: 哦，要说到这儿呢、就是我要在这儿做个诗。
1: 对，
2: 你要看看。
1: 对，
2: 就在这儿作诗了，
1: 人听一听。
2: 这条件不好啊。
1: 怎么没有什么？
2: 没有那种设备，连个床都没有，你说怎么作诗？你说这玩意儿啊，
1: 作诗还要床？
2: 我这作诗这个，
1: 我先问问您、您做这诗是几言的？
2: 我这诗不论言。
1: 您是论章？
2: 也不论章。
1: 论行？
2: 也不论行。
1: 那论？
2: 论片儿。
1: 我啊，那怎么鉴别呢？
2: 那要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1: 那喝的水多呢？
2: 那片儿就大呀。
1: 喝的水少？
2: 那片儿小。
1: 尿炕？
2: 然也。
1: 到，
2: 不是，拿不出手去。
1: 没法往外拿，齁骚的，拿出去干嘛？
2: 怨我吗？
1: 怨谁呀、
2: 你这老头爱开玩笑。

0: 说我诗人，他让我跳江去啊！你在这儿就作个诗，有当场就作诗的吗？诗人创作需要灵感
1: 哦。
0: 哎，这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得有个好心情。
1: 嗯。
0: 为了灵感呢，我要游一游春呢。
1: 嗯。
0: 踏一踏青啊，啊！你看，这不前两天吗？我上这个北海公园，散散心，找一找灵感。啊，
1: 体验体验生活
0: 啊！一看，哎呀，这个公园太漂亮了。当时刮了一阵风啊，吹的这个湖面碧波荡漾。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1: 一首诗，
0: 一屁股泥
1: 滑趴下了。
0: 作诗来不及了，
1: 怎么办？
0: 我爬桨起来呀、啊，我写了一副对子。
1: 哦
0: 啊，
1: 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
0: 还写副对子，
1: 那也了不起
0: 啊！是啊，
1: 这么样，当着各位，您把您对子在这儿说一说，我们听一听，也学习学习。
0: 那好，大伙儿欢迎嘛！啊，我喜欢这人俩、啊。
1: 谢、
0: 哎。好，点点点。我这个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不错，见景生情。那么下联呢？
0: 诗人嘛，
1: 下啊，下
0: 这个风，
2: 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种没文化的这种人，我就给你讲一讲风啊，风筝，
0: 哎，大写的是一个虫字，上面多一撇，一般咱们简化写呢就是这么一写。
1: 我没问你，我问你下联，
0: 下边连着念吹啊，吹，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吗？吹。
1: 您是不是吃榴莲了？是不是？
0: 风吹，这是吹。
1: 我问您下联，
0: 下边连水，水面的，风吹水面。风吹水面，你呲呲响，就这个那个风吹水面，唰，水面。
1: 我问您下联，
0: 那个层层浪，
1: 嗯，
0: 风吹水面层层浪，水皮不懂吗？水面风吹，风吹水面层层浪。像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啊，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因为还要请我去当评委，啊，请当评委呢，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要给他们去看一看。晚上呢，请我吃包子。啊，现在我就要走了啊！哈哈，我要，
2: 啊，这么走可以吧？
1: 我们不行，
2: 这我上那边走，
1: 那边走不了。
2: 怎么了？
1: 那边套狗呢？
2: 被套狗了是怎么回事？
0: 那边我上那边出去，
1: 那也出不去了
0: 啊！
1: 那边逮流氓呢，
0: 我从后边
1: 逮小偷呢，走不了了，宝贝儿，站这儿吧。你算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修理修理你，说句天津话，我要得楞得楞你。
0: 嗯。怎么了？
1: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
0: 我上北海公园。
1: 上北海公园
0: 啊？
1: 干嘛去了？
0: 我要是体验一下生活。
1: 就这模样。
0: 嗯，
1: 那体验生活。北海你是去了，你可不是什么写对的作诗，你不可能的事情。你上那儿去干嘛去？捡梨核去了，顺便捡点烟头抽。您那手底的经济方面又困难一些个。你媳妇儿呢又舍不得给你钱，你有瘾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一看，那个抽烟呢怕扔，您捡起来了，有一纸袋一搁，捡了大一点的好一点牌子夹在这里。
0: 那为什么呢？
1: 中华的，中华夹在这儿。
0: 嗯，
1: 有几位在那作诗，什么人呢？人有学问，人在那作诗，他溜达过去贼眉鼠眼，人家看他这德行，人家说风吹水面层层浪，他听见了，人看他得人走了，西瓜皮可在那儿呢，你过去了，你看这西瓜皮，后啊拿起来，这面解渴，这儿洗脸，宝贝儿，那吃多了还拉稀呢，知道吗？就这份德行，我知道你瞧不起说相声，是不是？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这玉瓦又何薄？嗯，子弹念个臭，说相声肚子杂货铺，杂货铺子要什么有什么，就这模样，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优质，有所不行。我跟你说着，你也不懂。我太身份了，让观众恨我。你这么大岁数，跟着倒霉孩子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不能再说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0: 高尔基说什么了？
1: 啊，
0: 高尔基说什么？
1: 高尔基说你今后不要。

0: 个样子。说半天我也不能白说你。
1: 给我买双皮鞋。嗯，
0: 我还给你买一皮帽子呢。白皮。
1: 你不是不白说我吗？
0: 我给你对个下联。
1: 对个下联。
0: 哎，
1: 给我对个下联。
0: 对，我赏你个下联。
1: 嗯，
0: 上联是什么？
1: 风水水面层层浪。
0: 哪位带鸡筐的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风水规定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听着这东西，哎，你呵，
2: 好，
3: 掌声热一点啊！哎，大伙儿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1: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你看看，
1: 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电视台，我碰见您这么一位高人，
0: 圣人，
1: 嗯，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缺宝。
1: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美玉，
0: 很难得。
1: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0: 您捧我，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你怎么跟我们对对子？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你给讲一个，怎么讲？
0: 下雨下一万点，砸一万坑。你不明白，观众都明白。
1: 哦，下雨下沙滩上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0: 哎，风吹的雨打嘛。
1: 哦，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对对对对。
1: 哦。龙爷是你舅舅？哎，
0: 没那亲戚，
1: 没那亲戚
0: 啊！
1: 你怎么知下雨了？你们家有气象台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下雨还都下沙滩上了，这旁边这个马路上没有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0: 这不加，
1: 下一点砸一坑。
0: 嗯，
1: 那都下你脑袋上了呢？
0: 成漏勺了。
1: 怎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对对子规矩你懂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风吹水面千层浪，你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层层浪，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说呀，啊，你凭什么对出数目字来？
0: 我跟你说，好赖我们还有下联呢，你还没有呢
1: 啊？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啊？
0: 有你不说，
1: 有你容我说了吗？我很忙啊，我不说当评委吗？下次再可以说。你看你那下联，下联，下联，怎么了你？干嘛？听完了，等着坐救护车，赶紧快跑，是怎么着？啊？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对错了一个字儿，懂了吗？你说层层浪，
0: 说两天差一字，
1: 差一字怎么着？
0: 一字有什么关系？
1: 一字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打官司输赢都在这一个字儿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这大官哪儿的？
0: 买的，
1: 抢的。
0: 咦，
1: 行吗？
0: 不行。
1: 那你凭什么给我们对错对子？你对错对怎么都不挠，你看这态度啊！
0: 你哪儿住啊？
1: 查户口你啊？
0: 你们家有门吗？
1: 你说谁家没门？你们家来回走窗户是吧？啊！最可气，他问门在哪儿安着呀？在哪儿安着？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0: 那也挂不住啊！
4: 你们家有门框吗？几个门框啊？
1: 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六十七个门框？
0: 你说那是鸟笼子。
1: 多可气！你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你长多少疖子？你长多少疖子？啊？你哪有这么多能？还像是演员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你说你这不吹吗？你这杂货铺子？
0: 小杂货铺。
1: 小杂货铺。啊？来块酱豆腐。
0: 买完了。
1: 来点酱油，
0: 我都喝了。
1: 来点芝麻酱，
0: 没有。
1: 这什么杂货的？
0: 我打你这肚子，我喝你。
1: 嗯，你说今儿没完，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今天就你这种人啊，我找你们领导扣你奖金。导演扣的奖金啊，这太不像话了。上回来之后给人乱对对子，这像话吗？这个啊，又没有文化啊，我不行。你们给带个信儿去，这领导今天不扣的钱就不行。我告诉你，就别人治不了你，我就能治你，就不给你钱。我告诉你，你这人财迷就怕这个。我跟你说，
0: 我
1: 今天不行，我治不了你。
0: 您批评没问，关经济这方面您就
1: 不
0: 管。
1: 不行，就得经济制裁你。
0: 那我这么大人呢，我跟你说，您别拿我，您拿我当一个我不会说话，我是个小孩子还不行吗？
1: 你说什么？
0: 我是个小孩。
1: 你也配？
0: 嗯，
1: 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0: 哪几辈古人？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过去的事儿。
1: 大宋朝文彦博，幼而道有浮求之志，司马公幼而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石虎绕线，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0: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可没说。
1: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啊，我不行啊，我不行。
0: 说两句，说两句就得了。
1: 那得了你不吃？
0: 你听哎。
1: 哎，我听你唱。
0: 你瞧，
1: 我瞧你练。
0: 别介，
1: 这别介够花的吗？
0: 我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
0: 你去去去
1: 去！死鱼不张嘴了。哼，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0: 你还有完没完？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呀，大家伙儿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啊，说你说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
4: 是吧？太坏！
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5: 哎呀，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山崩子。师傅，走不走啊？
3: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5: 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呀妈
3: 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啊，这地儿啊。
5: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3: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5: 30？
3: 咋的？
5: 我每个假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
3: 咋的？哼，
5: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哎呀，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3: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5: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3: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你说你犯不上了你。玩意儿，
5: 你大半夜别老整得血丝呼啦的。
3: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
5: 哼，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3: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5: 那我也走。
3: 这大腚拧扯的哈，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6: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
7: 谁能看出是九零后？
6: 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

0: 个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豆芽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结果豆芽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1: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0: 啊，我修一下车。
1: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0: 你是哪位啊？
1: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0: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1: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他！
0: 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1: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0: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1: 您说，
0: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1: 对，
0: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0: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1: 不可能。
0: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1: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0: 您放心，大爷。
1: 好嘞。说话太费劲。
2: 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0: 维修小乔走上台。
1: 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0: 我，
1: 哎呀，行了，那五十走不走吧？
0: 什么三十五十的，我听不清楚。
1: 七十，一百，
0: 上车上车，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别磨，来快。
1: 一百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一百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0: 这给你浪费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0: 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别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再见。爱心传，大爷这先摆个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不是你别吵了，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1: 我你是电视台的？
0: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该走啊！
1: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0: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1: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1: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哎
0: 呀，这不扯吗？这
1: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0: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1: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税出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赶紧去300了啊！
1: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1: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
0: 啊？
1: 叫谁大哥？那跟真道跟这样。蛇，那谢谢你大爷。
0: 去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儿。小伙儿挺有劲的。
0: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吐，你干啥？你想啊，你啊，老头儿，
1: 咋的了？
0: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1: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0: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

0: 看有些人破坏着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着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了儿子。哎哎，
1: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0: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1: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嗯，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的时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0: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1: 也行了行了，我给你整吧。
2: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1: 你这是上车吧。
2: 不是，你别去，多钱呢？
1: 你这着急，这不要钱。哎
2: 呀，那谢谢你大哥啊！
1: 你快上去。
2: 谢谢大哥。
0: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1: 啥意思啊？
0: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3: 好，好。
1: 那个，老头儿啊，以后吃饭吧，定点时啊。
0: 哎。
2: 你快蹬啊，我着急。
1: 操，这什么玩意儿，自己啥体格子不知道。
4: 同志，你在这儿呀？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5: 我是农村来的呀。
4: 农民呢？
5: 我找你来了。
4: 找我干嘛呀？
5: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呢。
4: 这位还真大方。
5: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4: 那是啊，
5: 农民有钱了啊，肥了。
4: 是吗？
5: 肥的浑身都冒油了。
4: 啊，好啊，
5: 我
4: 富裕多了，
5: 请你吃顿饭，花个30、50的没关系。
4: 别介啊，
5: 死当我喂了猪了。啊，
4: 问啊。你这叫什么话呀？
5: 我家里喂个猪也得花30、50的，不是啊？啊，
4: 那也别这么说。
5: 对，我请你吃顿饭去。啊，赵岩同志，我很喜欢你们这艺术。
4: 是吗？啊，
5: 哎，你够年轻的。哎
4: 呀，我岁数不大。
5: 今年多大了？
4: 36岁。
5: 才36岁吗？
4: 对。
5: 你比我可差远了。
4: 您今年多大呀？
5: 我。

0: 说过。
1: 你多大岁数了？
0: 我156斤。
1: 才156斤？
0: 对，
1: 比我你差远了。
0: 你有多重啊？
1: 咱240多斤了。
0: 有、够胖的吗？
1: 你有几个脑袋啊？
0: 你怎么什么都问呢？我就一个脑袋。
1: 你才一个脑袋
0: 啊？
1: 你比我差远了。
0: 你有几个脑袋？
1: 我给我媳妇俩脑袋了。
0: 废话呢。哎，我也真是。
1: 你有几只手啊？
0: 我说行
1: 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给你在这儿比一比。
0: 比什么呢？
1: 你是城里头的人。
0: 对，
1: 我们是农村的。
0: 嗯，
1: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的好啊。
0: 那还用比吗？
1: 嗯，
0: 我们城里头好
1: 不见得。
0: 怎么？
1: 我们小小的农村
0: 啊，
1: 敢跟你们城里头比美？
0: 哟呵，你们是哪个村的？
1: 幸福村的。
0: 幸福村啊，
1: 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村这个变化大了。
0: 是吗？
1: 天翻地覆了。
0: 哎呦嚯，
1: 千变万化。
0: 是啊，
1: 万紫千红。计划生育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农村的大事啊，这是。
0: 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1: 反正这么说呗
0: 啊，
1: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呀？我们农村里都有什么了？
0: 你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大呀？
0: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农村有什么？
1: 对了，
0: 这可不见得。
1: 你不信咱俩比一比。
0: 那咱们就比一比。
1: 可以。
0: 我们城里有高楼大厦，
1: 我们农村有四合院，你说谁的好呗？几间房一个小院
0: 啊，
1: 还有紫柳树，有葡萄架，石桌石凳，收工回来之后小眼茶一闷，饮茶纳凉，计划生育。
0: 又来了这。那我们城里头有百货公司，
1: 我们那369是大集，
0: 我们百货公司品种齐全，
1: 我们集市上什么都有，
0: 我们百货公司什么都卖。
1: 我买的东西你们百货公司不卖。
0: 你买什么吗？
1: 大青骡子多少钱一批啊？
0: 他不卖的。
1: 百货大楼卖小猪崽儿不卖啊？
0: 这不卖不卖。
1: 买一斤炸油条有吗？
0: 没有。
1: 我们集市上全有啊。怎么样？
0: 那我们城里交通方便呢？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1: 我们哪有私人的汽车、拖拉机，想上哪儿开哪儿去。

0: 能力。
1: 我们城里有电影院，
0: 我们那儿有俱乐部啊，
1: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0: 我们有饲养场啊。对啊，
1: 我们那动物园里有大狮子。嘿嘿，
0: 我们那儿没有狮子。
1: 没有了吧？
0: 我们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啊。
1: 你看这人
0: 怎么了？
1: 什么狮子呀？
0: 你说什么狮？
1: 大招那活的狮子。
0: 你比那干什么呀？给你这么说吧，我们村子里有的，你们城里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你们农村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0: 您保证有啊？
1: 对，
0: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1: 我没有。
0: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1: 没有。
0: 我们家为了一窝猪崽子，你们家为了吗？
1: 城里不让，
0: 俺俩比不了我们农村了。
1: 哎呀，要说你们这幸福村变化还真不小啊！
0: 欢迎你到我们那儿看看去。
1: 我别看了啊，我干脆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0: 真的假的？
1: 真想去。
0: 上我们村子去吗？
1: 要不要？
0: 像你这样人，我们表示欢迎。
1: 你瞧啊，
0: 你去了当干部当一个行吗？
1: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0: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1: 工头啊。
0: 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嘞。
1: 好嘛，这么个工头
0: 好不好？
1: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0: 管的事情多了，
1: 您给说说。
0: 图书室、阅览室啊，洗衣室、乒乓球室，打个球照个相啊。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1: 哎呦，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0: 70人的，正规化的。
1: 你们要他干嘛呀？
0: 一风一俗啊，全村的婚丧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1: 真不错。
0: 你们家要死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1: 别来。嘿嘿。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0: 跟社员一样。
1: 怎么呢？
0: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1: 哦，也有工资啊。
0: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1: 太好了。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有一间就够用。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
0: 全规划好了。不够再拨你一所。
1: 不要了。

0: 是吗？
1: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0: 我这等啊，我
1: 有
0: 一个就够了。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
1: 好吧，
0: 哎，我说
1: 啊，
0: 我爱人能去吗？
1: 哟
0: 啊，
1: 我忘了，
0: 嗯，
1: 你还有位爱人了，
0: 多新鲜！
1: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0: 张玉凤。
1: 今年多大了？
0: 34。
1: 结婚了不？
0: 哎，
1: 你们俩一块结的婚，对对对。
0: 废话，这个。
1: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0: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1: 啊，
0: 弹古筝的。
1: 弹古筝的。
0: 对，
1: 行，
0: 嗯，
1: 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
1: 让他弹棉花去。
0: 啊？
1: 嗯，
0: 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1: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0: 倒都用手。
1: 我们村子是一副洋农，
0: 哦，
1: 管工厂是6-7个。
0: 是吗？
1: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的。
0: 好嘞，
1: 100多块工资。
0: 嗯，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哎呦，
1: 啊，
0: 我们俩住一块就行。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干嘛非给他房啊？
1: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0: 啊，
1: 对吧？
0: 你想什么呢？他要我们离婚呢？
1: 怎么样
0: 啊？啊，就这么定吧。
1: 明天我派车接你们俩啊。
0: 好嘞，好嘞。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儿子能去吗？
1: 儿。你怎么全管这呀？
0: 那我这当爸爸得管呢。
1: 你儿子40几了？
0: 40像话吗？
1: 啊，
0: 40几像话吗？
1: 怎么
0: 高中刚毕业？
1: 高中毕业
0: 有用没有？
1: 17-18岁，
0: 对，
1: 年轻人，
0: 小年轻，
1: 我们村欢迎。
0: 你瞧，
1: 当接班人去培养他，
0: 太好了。
1: 让当所长行吧？
0: 他可不懂技术，
1: 不要技术。
0: 什么所呀？
1: 公共厕所。
0: 哎呦呵。好嘛，
1: 嗯，
0: 看茅房啊，
1: 不是看着，
0: 哦，不看，
1: 早晨起来负责掏干净了就完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你这个人不懂我们农村的事情，
0: 怎么了？
1: 农村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
1: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0: 粪是保中宝，地里少不了。
1: 为了加强粪便管理
0: 啊，
1: 我们新盖了4座现代化的公共厕所，
0: 还真下功夫。
1: 你儿子在那儿总负责了，
0: 行了
1: 啊，
0: 嗯。
1: 跟社员一样
0: 好啊，
1: 定额管理，
0: 嘿，
1: 多劳多得。
0: 你瞧，
1: 每天早晨起来，
0: 嗯，
1: 交足了定额，
0: 怎么样？
1: 剩多剩少
0: 啊，
1: 全挑到你们家去。
0: 哎呦，不，把大粪往我们家弄啊！
1: 政策要兑现的。
0: 行，啊，就这么定，
1: 行吧？
0: 啊，他这待遇呢？
1: 100多块工资，4间房一个小院。
0: 哎，不，就别给他房了。
1: 别，将来结婚的时候省你们的事啊！
0: 想得太周到了，
1: 都规划好了。
0: 行了，
1: 行了，就这么定。
0: 我说
1: 啊，
0: 我妹妹能去吗？
1: 你怎么全管着呢？你看
0: 我这哥哥得管呢。
1: 你妹妹是男的女的？
0: 哎，啊，女的，
1: 女的啊。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吧？
0: 大学毕业生。
1: 大学生吗？
0: 有用吗？
1: 我们欢迎啊。
0: 是啊，
1: 农村欢迎知识分子去
0: 啊。是啊，
1: 有他用武之地。
0: 让他干什么呢？
1: 让你妹妹当副所长。
0: 哎，也看茅房去啊？
1: 不是，科研所副所长。
0: 哦，科研所。
1: 我们新盖的4层楼。
0: 哦，
1: 科学研究所，
0: 科技大楼，
1: 今后是科学种田了。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要不然，让他当中学校长行吗？
0: 啊，也行啊。
1: 好嘞，
0: 那他这待遇呢？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哦，
1: 让你妹妹安居乐业，
0: 嘿，
1: 计划生育。
0: 哎，没完了，你这
1: 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舅舅能去吗？
1: 娘家人你也管呢？
0: 那得惦记着。
1: 你舅舅干什么工作的？
0: 卖大碗茶的。
1: 哎呦，个体户啊。
0: 哎，对，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
1: 上我们村烧锅炉去。
0: 对了，水开了就沏茶的。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还有大锅炉？
1: 我们有400多户人家，家家都通暖气了。
0: 是啊，
1: 需要专门烧热水的。
0: 哎，您放心
1: 啊，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行了，
1: 行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丈母娘能去吗？
1: 我说你怎么全管着呢？你这
0: 那娘家事儿是非管不可。
1: 你丈母娘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哦，待业的丈母娘。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
1: 给他找个对口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呀？
1: 在我们村当汽车司机了。
0: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去？
1: 幼儿园小木头汽车。
0: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了吗？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老丈人能去吗？
1: 咱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分开呀。
1: 行，给他找个工作。
0: 我说不行不行
1: 啊，
0: 他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
1: 您放心吧，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安排哪儿啊？
1: 让他搁在冷库里头。
0: 哎，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哦，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新建的4000吨大冷库。
0: 要他干嘛呢？
1: 农民生活好了
0: 啊，
1: 得享受城里的人呢。
0: 对对。

0: 对，
1: 大季的时候，新鲜蔬菜、水果啊，全部的源源不断运出去了，
0: 想得太好了，
1: 对不对？
0: 我表姨能去吗？
1: 还有表亲呢，
0: 有点远亲。
1: 表姨
0: 啊，
1: 表姨在我们制鞋厂里干的吗？
0: 我表舅呢，
1: 砖瓦厂。
0: 我表姑呢，
1: 服装加工厂。
0: 我表叔呢，
1: 淀粉厂。
0: 我表老爷呢？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是倒腾表的二道贩子呀。
0: 什么叫二道贩子呀？
1: 你怎么那么多表亲呢你？
0: 我们家远亲就是多点儿。
1: 你看我安排得下去吗？这
0: 就这一位了。
1: 就一位了啊。
0: 您照顾照顾。
1: 行，让他在我们工厂里打井就完了
0: 啊。这可不行
1: 啊，
0: 他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嘿嘿，
1: 谈电话去吧。
0: 啊，他也听不着了。
1: 听不着了，
0: 听不着。
1: 那看果木园子了、
0: 啊，他也看不见了。
1: 今年多大年纪？
0: 岁数记不清了。
1: 啊、哦、
0: 死那年83了。
1: 死的？
0: 死的有用吗？
1: 啊，死的我们村也欢迎啊。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埋在我们地里省肥料呀。
2: 哎呀，大家伙儿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啊，说你说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是吧？
3: 太坏！
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4: 哎呀，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三蹦子。师傅，走不走啊？
2: 上哪儿啊，小姑娘？
4: 啊？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
2: 呀妈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啊、这地儿啊。
4: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2: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
4: 啊。
2: 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
4: 行，
2: 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4: 30？
2: 咋的？
4: 我每个假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
2: 咋的？哼，
4: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
2: 哎呀
4: 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2: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4: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2: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你说你犯不上了你。啥呀？
4: 你大半夜别老整的血丝呼啦的。
2: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
4: 哼，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2: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4: 那我也走。
2: 这大腚拧扯的哈，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5: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
6: 谁能看出是九零后？
5: 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豆芽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4: 结果倒牙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2: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4: 啊，我修一下车。
2: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4: 你是哪位啊？
2: 您问的是我。
4: 啊，
2: 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4: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2: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你！
4: 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2: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4: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2: 您说，
4: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2: 对，
4: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2: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4: 不可能。
2: 大爷，
4: 嗯，
2: 既然维修员都来了，
4: 嗯，
2: 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4: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2: 您放心，大爷。
4: 好嘞。说话太费劲。
3: 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2: 谁是师傅啊？
3: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30走不走啊？
4: 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儿，刚才你叫他啥？
2: 维修小乔走上台。
4: 不是，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2: 我，
3: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2: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3: 70。100，
2: 上车，快点，快点，别磨，来，快上。
3: 100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2: 这给你浪他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4: 哎，那演小品的，快过来，
2: 干啥呀？
4: 你到底是干啥的？
2: 维修员啊。
4: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2: 我偏给你搭把手啊。
4: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2: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4: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呢？
2: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4: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2: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4: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2: 啥触犯法律啊？
4: 哼，我要报警。
2: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你，大爷你。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
4: 嗯。
2: 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儿。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的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儿，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特别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那个

0: 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先摆个摆个摆，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不是，你别吵着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1: 我你是电视台的？
0: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赶紧走啊！
1: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0: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1: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1: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
0: 哎呀，这不扯吗？
1: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0: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1: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随出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赶紧去300了啊！
1: 哎，走吧。啊，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1: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
0: 啊？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
1: 蛇，那谢谢你大爷。
0: 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大爷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儿。
2: 小伙儿挺有劲的。
0: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你干啥你小子你啊？啊，老头儿，
1: 咋的了？
0: 啥咋的？我这买卖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1: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0: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1: 你咋不方便了呢？
0: 那我们骑三蒙的。
1: 啊，我明白了。
0: 咋的吧？
1: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0: 没啥不一样的，全是毛。
1: 我举例子举的不恰当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0: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修你车得了。你说你都挺大岁数了，完你，哎呀。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哇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啊？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就1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1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1: 不是，你听我，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哎，
0: 有证据就行，是不是？
1: 年轻时候啊，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啊，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0: 你啥工作呀？还没工夫吃饭。
1: 那修自行车的。
0: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1: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的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这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伤儿子。
0: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1: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0: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在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1: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0: 也行了行了，我给你整吧。
1: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0: 你这是上车吧。
1: 不是，你别介，多钱呢？
0: 你这着急，这不要钱。哎
1: 呀，那谢谢你大哥啊！
0: 你快上去，
1: 谢谢大哥。
2: 小伙子。

0: 这100块钱给你，
1: 啥意思啊？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笑>好，好。
0: 那个，老头儿啊，
1: 以后吃饭吧，定点食啊。
0: 哎。
2: 你快登啊！我着急。
3: 吵着什么玩意儿？自己啥体格子不知道？

0: 您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
1: 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
0: 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
1: 是吗？
0: 哎，
1: 哦，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
0: 使过。
1: 你也摇过橹。
0: 摇过。
1: 你也出过海。
0: 出过。
1: 你也翻过船。
0: 翻过。
1: 没翻过。
0: 什么叫翻过船呢？
1: 我说那带翻的船呢。
0: 哦，那我也使过。
1: 全使过。
0: 哎，
1: 那好极了。
0: 嗯，
1: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
0: 你在哪个船呢？
1: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
0: 妇女船
1: 啊，我们大队党支部啊，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妇女船，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那好啊。
1: 哎
0: 啊，你怎么上妇女船了？
1: 我在船上当顾问。
0: 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
1: 这可谈不到，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
0: 女船长是谁啊？
1: 20岁一位姑娘。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叫海燕。
0: 海燕。
1: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0: 哦，这名字起得好啊。
1: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0: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
1: 对，海燕是敢想敢干，作风泼辣。
0: 哦，
1: 跟个小伙子似的。
0: 是啊，
1: 那70-80斤架起来就走。
0: 哇，
1: 1-2百斤扛起来就跑。
0: 行啊，
1: 1000多

0: 啊，在我们村里是个大忙人啊。
1: 啊，
0: 不了解情况的你还不好找他。
1: 哎，
0: 啊，
1: 我到他家去找啊。
0: 你呀、
1: 啊，
0: 他家里你也找不到，
1: 我到船上去找。
0: 你找不到，
1: 我到队里去找，
0: 找不到。
1: 那我哪儿找去啊？
0: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到那儿准能找到他。
1: 什么地方啊？
0: 电线杆子上的。
1: 啊
0: 啊！
1: 跑电线杆子上干嘛呀？
0: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需要锻炼臂力。人家海燕经常在电线杆子那儿爬上爬下的。
1: 哦，真有毅力啊！
0: 哎，海燕回村之后啊，串联了十几个姑娘，要求上船。这件事可轰动了全村啊！
1: 那是啊，
0: 啊，
1: 妇女出海打鱼可不简单呐。
0: 是啊，这个就说了，哟，他嫂子，听说海燕要上船了。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大兄弟，海燕闺女可够愣的呀！哎，怎么叫愣呢？渔家儿女就得有这股子冲劲儿嘛！兰子，快点长，再过几年跟你燕姐一块儿出海啊！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呀、啊！人家闺女都上船了，再不进步，我踢你滚！
1: 这么说，大家都支持海燕出海啊？
0: 不，也有不支持的。
1: 谁不支持呢？
0: 就那虾面皮。本来王奶奶呀、啊，对海燕上船呢、啊、就有点担心。
1: 嗯，
0: 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呀、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1: 女的怎么叫比不了男的呢？
0: 那条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
1: 啊，
0: 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你比奶奶我那时候强多了，你看你一个小闺女家家的，整天在外头开会呀、学习呀，奶奶我那时候不就围着锅台转吗？你现在还有文化，都高中毕业了，奶奶我下字不识啊，你现在大小还当个干部啊，连男的你都敢领导啊？嗯，你说奶奶我领导谁去啊？嗯。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吹着炕笤帚，
1: 就别提这个了。
0: 上船呐、啊，我是赞成啊，为咱妇女争口气嘛。可是，一运船怎么得了啊？
1: 他怕妇女顶不住。
0: 海燕说了：“奶奶呀、啊，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啊。
1: 嗯，
0: 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女驾驶员，他们都和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 对，
0: 就拿咱们村来说吧，妇女的劳力要是解放出来，不是对国家贡献更大吗？
1: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0: 我当时也跟着说了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人家海燕生长在新社会，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人家海燕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您过去受封建统治和压迫，人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女的比不了男的，人海燕为革命能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不开句玩笑吗？
1: 好，
0: 当时王奶奶也乐了、
1: 啊、
0: 去去去去，没见过你这路孩子，哪儿你都插话，你倒好好的说呀，你听人海燕说的条条是道，不像你净开玩笑。
1: 哟，
0: 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闺女强。
1: 哎，
0: 啊
1: 啊，您不是说这女的不如男的吗？
0: 那是，那是我说的吗？
1: 刚才您还说了。
0: 是啊啊，是我说了，我说女的就有一样是比不了男的。
1: 哪样啊？
0: 这男的他吃的多呀。
1: 这王奶奶也够风趣的，
0: 虾米皮想钻我的空子呀，他打错了算盘了。
1: 虾米皮怎么说的？
0: 嗨，他说呀，妇女出海自古以来没听说过，什么妇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生产呢、啊。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1: 嗯，
0: 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1: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0: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

0: 女找到了虾米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批得他头也大了，腰也塌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1: 怎么样了？
0: 快成虾米酱了。
1: 好啊，批得好。踢开了绊脚石，该上船了。
0: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1: 嗯，
0: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1: 那是他高兴啊，
0: 待会儿又唱又叫，
1: 高兴的；
0: 一会儿又蹦又跳，
1: 高兴的；
0: 最后又吐又闹，
1: 高兴。哦，吐了。
0: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1: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0: 哎，
1: 赶快进舱休息吧。
0: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啊，
0: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水手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巡防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低了三十下。
1: 啊
0: 啊！
1: 干嘛呢？
0: 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哦，要求真严格。
0: 命令一下，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1: 嗯，
0: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
1: 怎么了？
0: 我吐到这儿了，
1: 好吧？他吐了。”
0: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可是姑娘们是坚持战斗，
1: 真坚强啊！
0: 一会儿功夫，一个一个向我报告。
1: 嗯，
0: 报告，发现鱼群。报告，下潜完毕。报告，机器正常运转。报告，咱甭吃馒头，改吃蒸饼得了。
1: 啊
0: 啊，
1: 不是蒸馒头吗？
0: 馒头是蒸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歪，扑哧，把馒头全压扁了，
1: 好吗？要说在船上啊
0: 啊，
1: 走路吃饭都得从头学起。
0: 就是啊，这时我把下网钟声打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海燕第一个走出来，其他几个姑娘紧跟着都爬上了甲板呢。
1: 哎呀，不行啊
0: 啊，
1: 海上风大浪险，船上站不住啊。
0: 他们有办法呀
1: 啊，
0: 用绳子捆在腰上，绑在甲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
1: 还真行啊！
0: 经过一年多这样的锻炼，海燕已经成长起来了。
1: 哦，
0: 当上了第一任的女船长。海上任何狂风恶浪他都可以对付
1: 了。哦，海燕可以单独作业了。
0: 去年他已经闯过海捕对虾了。
1: 哎呦，我可听说过渤海湾的浪不好对付。
0: 哎，人家海燕说的好啊
1: 啊，
0: 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自由。
1: 对，实践出真知嘛。
0: 水手长说的好啊，渤海湾上风浪险，顶风劈浪闯难关，满怀豪情船头战，妇女能顶半边天，
1: 心红志坚。
0: 大车二车说的好，有灯塔夜幕中导航，北斗星照亮了方向，我愿献出革命青春，日夜战斗在海上，
1: 决心真大。
0: 他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海上一浪高一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革命接班人在成长，我要做个铁姑娘
1: 啊。
0: 不是，我要学习铁姑娘。
1: 哦，那还差不多。
0: 十月一号那天呢，姑娘们准时向渤海湾进发了。
1: 嗯，
0: 我急忙跑到指挥部，拿起了报话器，随时和他们联络。
1: 怎么联系的呢？
0: 海燕，海燕，我是海鸥。海燕，海燕，我是海鸥，请你答话，方位多少？水流如何？什么？预计将有阵风。
1: 哟，
0: 多少级？85，
1: 85级，
0: 从8级到10级降到5级，
1: 吓我一跳。赶紧收港避风吧。
0: 海燕不肯。
1: 嗯，
0: 他说风头风尾，鱼虾鸡群，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1: 哦，
0: 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1: 那就开始作业吧。
0: 就是啊，正在这时候，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呢。
1: 哦，
0: 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了桅杆，齐腰的大水滚过了甲板。
1: 够厉害的。
0: 你看海燕那船缆绳断了，
1: 哎呦
0: 哎呦，接上了。
1: 哦，
0: 前舱进水了，
1: 糟了，
0: 马上堵上了，机器发生故障，
1: 坏了，
0: 及时排除了。哎，这船可沉下去了
1: 啊，
0: 又浮出来了。
1: 嗨，你倒说清楚了，多惊险呐。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搏斗之后啊，海面上是风平浪静
1: 啊。
0: 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顺利到达了243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1: 对，立即投网。 投不了了。
2: 怎么呢？
0: 兄弟船队啊，从四面八方已经围。

0: 过来了。
1: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啊！
0: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团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1: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0: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1: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0: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1: 是啊，
0: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榜样，
1: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0: 海燕，海燕，全体贫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1: 太好了，
0: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1: 哦，胜利的回来了
0: 啊！老支书全体皮下中鱼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
1: 嗯，
0: 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1: 够热闹。
0: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皮下中鱼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1: 是啊，
0: 啊，
1: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0: 这大锣瞧见的鱼呀、啊，嚯、啊，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1: 哦，那小锣呢？
0: 小锣抬抬抬，快抬快抬。
1: 哦，那大鼓，
0: 大鼓高兴高兴。
1: 小喇叭呢？
0: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玩啊。喂喂哇！海燕人小志气大，穿过海呀、啊、不对下，海上盛开大寨花，大寨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0009901577，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跟您汇报同样咨询加请教。
2: 那别您客气了，客气了。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婉转了？
2: 您直说直说，怎么了？
0: 就是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0: 您跟厂家谈的如何了？大家一直催我，我就得催您，您就得催美国人。美国人催美国人生产厂家，对吧？咱就互相催呗。
2: 到最后那个最后的关口，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得让您来催我。
0: 归根结底还得看您，您得决策。
2: 这个吧，到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0: 嗯，
2: 但是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海关那边已经都放行了，
0: 哎、
2: 就是很合格啊，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呢，他们在中国区大库这边已经开始装车运输了。
0: 太好了，当然咱们各位也理解、这个缜密的检验，包括层层把关，对于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啊、咱呀不可能白等的，你说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啊，那我们都盯这么多天了，要是白等的话，那我有点太那啥了。
0: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替各位高兴。
2: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有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因为他在海关那边一落地。然后我就听那个他们厂家的那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个王总啊，就好多人都在找他。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国区他那个美方负责人，我不讲中国通嘛，我关系还算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套他话，他吧特别直的一个人。完他那意思是说的，你们这个东西一落到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各个这么什么媒体呀、什么厂家的一个关注，还说的就很自豪的那种。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这要是这么多人盯着就这点东西、那不是谁先能把货拿下谁就占先机吗？我、对，我就感觉我这个压力就倍增啊。但是我没跟老美那边说，我也在想，我说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要跟多少人争我都不知道呢，我说这咋整啊？
0: 合着货就那么多、产品就那么多，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同样想要去得到这一批货的厂家包括客户也很多，
2: 对，关注的人多。
0: 那咱现在出门呗，咱现在过去，
2: 现在过去，
0: 给拉回来
2: 我们偷下我们呢？
0: 不是，怎么能干那事
2: 啊？
0: 就是咱这该下定金下定金，对吧？咱赶紧拿下。
2: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吧？你
2: 我现在他们那个美国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吧，是价格挺贵的。
0: 嗯，
2: 昨天我跟老美那边聊，我都没跟王总去问去，老美那边告诉我说，他说核算完了嘛，总部那边有那个核算师嘛，核算完了以后说告诉我们了，他落到你们中国地界所有的费用要核到原价，应该是1298一盒，
0: 1298，
2: 对，就中国落地价。
0: 这确实不便宜啊。
2: 对。
0: 但是之前咱们几回节目啊也跟各位分享到了。
2: 哎、
0: 这个稍微价格有一点高，它有高的道理。
2: 对。
0: 对吧，这一款神经酸它的这样一个功效也很高。对吧，这两天你也一直在分享、这个神经酸是在元宝峰籽油当中。
2: 啊，峰籽油。
0: 哎，提取的这个纯天然的营养素。
2: 对对对。
0: 对吧，还采用了美国先进的两项技术。
2: 嗯。
0: 对，您说吧，我把词儿让给您。
2: 啊、哎，你让我说什么？两项技术，什么技术呗？是不是？
0: 对，我让给您，给您一个表现的机会。
2: 那我表现的机会啊，
0: 我也是记不住那个。
2: 哎呀，他这个吧，就是这个技术都比较职业的东西，你们平常都已经接触不到嘛。
0: 对对，我们确实门外汉不了解。
2: 可以理解，他那个两项技术，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叫30万级核膜包衣技术。这个技术也是很牛的。另外，它整个提取的技术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这两项技术在国际当中的话，都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0: 对对对，
2: 很了不得的。
0: 纯度啊，品质啊，这可以说天花板级的，是不是？用了之后呢，每天是300毫克， 对吧？

0: 嗯，366毫克。
1: 366毫克。
0: 对对对。
1: 不多不少。
0: 哎。
1: 正好都能吸收。
0: 对。
1: 关键您还提过它有特别牛的这个三重认证啊。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保证了咱们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
0: 啊、
1: 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0: 嗯、
1: 啊。更保证了大家吃了之后的效果，是不是？
0: 哎呀行啊雅英啊、
2: 嗯。
0: 你这几天学的挺认真的啊。
1: 具体细节记不住、
0: 啊、
1: 但是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拿得准的。
0: 我发现你拿的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啊，没有这么严苛的一个生产的环境和原料的取决方法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品质和效果。
1: 可不是，
0: 你记住的全是重要的。
1: 感谢赵宁老师夸奖啊，学生惶恐。
0: 哎呀，
1: 关键咱就是再惶恐啊，就是不能让我们就是太过等待的时间太长。我说实在的，赵老师，我跟大伙儿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进展呢，还是希望咱们步子大一点。
0: 嗯，
1: 是不是？然后
0: 步子大一点，
1: 节奏快一点
0: 啊！
1: 这个进展能不能
0: 胆子大一点呗？你那意思
1: 对，
0: 是
1: 往前推进推进呢、
0: 哦？我懂你那个，你是在这个跟我讲说的，哎，行与不行，就赶紧谈就完事儿了，要不然这么拖着不行，是你的言外之意不？
1: 对呀、啊，你大伙儿都着着急呢，你这两天电话你也没少接，
0: 嗯、
1: 你看大伙儿这个特别盼望的状态，对吧？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确实1298，您刚才说这个。嗯，
0: 他其实吧，洋洋不是我故意吧去拖慢这个进展，
1: 我们兜里肯定不是、
0: 啊、对、
1: 嗯、
0: 他们这个货吧是真的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我不讲嘛，1298。
1: 嗯，
0: 完了我跟老美谈完，我了解之后我心里有底了，
1: 嗯，
0: 完我就跟王总去谈，就是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
1: 嗯，
0: 我先那个啥，我先让他给咱们一个就是首发价格什么打个折什么的哈、
1: 嗯、
0: 最后他那么跟我说的，他说就是再给我们打折的话，因为人家总部是有核算师的，一核算之后中国的落地价就是1298。他说的话那个美国那边跟他打招呼了，说可能因为要借助我们媒体的这个力量嘛，不行的话可以把价格让一让、
1: 嗯、
0: 他就说我再让他说我也不能低于1000块钱给你啊。
1: 1000块？
0: 哎，他说要按1000块钱给我，
1: 等于是抹了个零头
0: 啊、嗯、
1: 他怎么不往前面抹呢？
0: 你抹一呀、啊
1: 但是咱说实在的，玩笑归玩笑啊，
0: 哎，
1: 人家能这样确实也抹了不少了，
0: 就是
1: 小300块呢，
0: 那对呗。
1: 嗯，
0: 我也想让他把前边的一给抹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人家会不会最后夸把电话给我挂了，根本就不跟我谈这个问题。
1: 咱还没打电话呢，
0: 那就
1: 咱打了才知道会不会挂。对不对？你这个优惠价格
0: 啊，
1: 人得是像您说的、我刚才说咱步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
0: 哎，
1: 您说胆子也得大一点、
0: 啊、
1: 对不对？你看您平常的时候这么多年是吧，就纵横营养界，认识朋友也不少，王总也，
0: 你得了，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啊，你是想让我赶紧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后台有很多的人催您，是不是？
1: 我这怎么叫戴高帽呢？我这叫拍马
0: 啊，
1: 拍马赶到、
0: 哎、
1: 拍马赶到、
0: 哎、
1: 现在货已经拍马赶到了，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
0: 嗯，
1: 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0: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
1: 嗯，
0: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
1: 对
0: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1: 对吧？
0: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1: 哎
0: 啊，
1: 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嗯、这是对吧？
0: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1: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
0: 哎、
1: 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来发起，您受累，
0: 我试试，我试一试哈，
1: 好不好？
0: 你讲话的该咋就这一招的，行与不行就这么地儿了吧。
1: 对对，
0: 省得老就是你现在你今天要是谈不下来，明天谈不下来，后天不定是哪个老总加价多少钱就给弄走了。
1: 没错，
0: 别说1000块钱，1200他都能干呢。
1: 可不是嘛，
0: 是不是啊？

0: 么好东西。这样，我来麻烦一下我们导播，来，导播老师，麻烦来拨通一下王总的电话，谢谢啊。然后请王总跟赵宁老师连
1: 个
0: 线，
1: 打吧打吧打吧，试试，
0: 来
1: 试试。
0: 好，
1: 哎，
0: 王总已经在线了，
1: 啊，接通了。
2: 哎，
0: 哎，
2: 赵老师吗？
1: 哎哎，王总，王总你好，啊，我赵宁。
2: 哎，你好。
1: 哎，那个王总哈，我有个事儿吧，我一直晚上我就没那个好打扰您休息，但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要问
2: 你，
1: 就是您那边不从海关把货提回来了吗？我听那个汉森那边他们说那个货物现在到你库房那边正准备分发呢，现在这个运输的问题现在没问题，挺顺利吧？
2: 没问题，很顺利
1: 啊。那既然要是已经到咱们中国大库了的话，您这么的呗，按照我跟那个汉森那边的那个聊天的话，

0: 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4: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王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你不能按照美国人的那个生活水平来。可能您现在1000块钱人民币，你要到美国的话，可能也就是100多美元，也就能拿到了。所以人家老百姓啊，挣的是美元，人家花美元一点都不费劲。可是你这8点几的这个汇率一汇到中国之后，1000块钱，你想一想，就咱们中国人老百姓。的退休金有几个1000块钱啊，就是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有点高，你知道不？
3: 哎呀，赵老师，您这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这神经酸原价是1298元的呀，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您信不信现在就算我涨到2298元，都有一大堆人抢破脑袋抢着要这个货。1000元一盒已经是我能给出最大的限度了，再低我真没办法跟总部交代啊。
4: 不是王总哈，咱别那个啥，你别一开口就跟我讲你生意上的什么各个商业经啥的，我不懂那个东西。我跟你讲哈，就是之所以咱们姐俩今天能联系上这个事儿，我吧首先得知道你这个是纯进口的，你知道不？就是我在国外我找了这么多，就你们家这个东西我是很认的，然后你们的技术好，品质也没有问题，在海关那儿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国家标准来讲你们也是不含糊的，所以那个价格吧，我其实真的正常来讲，你要让我在国外买的话，你一二百美元让我买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费劲，因为我觉得值当。但是真正你回到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身边的时候，这1000来块钱吧有点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汉森那个时候我俩聊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们应该到中国就是实际生活个半年-1年的，你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5: 对
4: 对，你们想要打通中国市场，我没有意见。毕竟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在那摆着4亿多人群呢，所以这个人群当中，他需要你们这个东西的客源就非常多。那么你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又有目标人群，那你就得站在中国老百姓的角度，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你不能说让我们砸锅卖铁，然后还在那咬牙去买你这个东西呢，天天吃你这东西，饭都吃不上。你说老百姓咋活呀？你东西就再好咱们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汉森我们讲的也是这个样子，我希望他们这个价格落地了之后能够符合我们中国国情来去讲。你要考虑

0: 就是如果能帮我把霍尔夫教授哎神经酸的价您说了算，
1: 你去请霍尔福德老教授。
0: 对，
1: 啊，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我是在国外，我去参加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论坛大会，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俩处的还不错。但是您让美方那边去邀请，不比我邀请的要好啊，对吧？而且在营养学方面，我的确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交流是很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说呀，这个事儿啊。你这有点难为我了，我咋跟人家开口啊？我说来老教授，那个中方有那个什么国际论坛，我说你上这边来去，我这个级别好像有点那个啥。
2: 您试试呗，话都聊到这儿，我一直就忍着不插话啊。
1: 不是，那。

0: 你我打电话行，但是我可不敢保准人家老教授他那个行程他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得问问人家。
1: 您能打电话就行，您能打电话就很不错了。就是如果您能把霍尔福德教授邀请来，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就是这么说吧，他要真能来的话，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您来定，您说了算。
0: 啥？我说你们的价格，我咋说呀？我要说500块钱一盒，你能答应啊？
1: 你要真能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别说500了，300都行。
2: 300成交。成交。
0: 哎，你干
1: 啥？别，我这是开玩笑，开玩笑的，这话赶话唠到这儿了。
0: 不是你别开玩笑，人家这屋子里所有人都听着呢。
2: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0: 今天你刚才自己说的啊，那个什么霍尔福德老教授，如果我要是能想法给他整来的话，来请到你们那个什么论坛大会当中，你是不我就不要500，300是你说的不？
2: 定了。
0: 洋洋，你是不是听着了？
2: 听了。
0: 师傅，你是不是听着了？
2: 人老听见了吧、
3: 哎？对呀，王总啊，这个我听着了。
0: 哎，
3: 这是你亲口说的。
0: 你听到没，王总？
3: 听着了，就可以做
0: 证。你这可不能赖啊、
3: 哎！
0: 全国的听众朋友都搁那听着，你要耍赖，他们堵你门口去。
2: 还有我们导播田田老师也听到了。所有人都听到了，都能作证。
1: 我也不知道老爷子也在这儿，那行吧，那老爷子都发话了，那就算我输了。这样，只要您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300就300，我认了。这价格啊，就当是白送给你了，就是漂洋过海的路费钱，我还得打点。
0: 王总啊，你这事儿办的地道，这是替我们中国人民争气。
2: 赵老师，赵老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王总要这么算的话，你还是占便宜了。霍尔福德老教授要来啊！
0: 哎呀，
2: 对不对？你还是便宜了。
0: 你这个是对的，
2: 嗯，
0: 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即便他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般你还真请不动。
2: 对，
0: 人家级别在那摆着，那是世界营养学之父啊！
2: 当然了，
0: 了不得的。
2: 除了他的行程安排关系之外、哎，还有就是您的这个论坛活动，它的含金量、它的意义，对吧？老教授都要去考量的。
0: 你看他想到的比我全，我没有想到那个。你知道王总我在想啥吗？
2: 嗯，
0: 我要想您给我那300块钱，要不您这么的呗，都已经300了，你再给我降2块钱，咱好说。
1: 哎，
0: 298一盒吧，行吗？2块钱。
1: 298就298吧。不过您可一定得答应我。把霍尔福德教授给我请来。
0: 哎，不，那你这么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力给你去做。完了我先问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们那边的流程，我跟你讲哈，你那边论坛的那个流程吧，你也需要发给我，那个时间我也需要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去对接一下。
2: 对，
0: 因为你他肯定不能说他推了他自己那个既定的行程上你这儿来，你们俩就得互相的迁就一下，看看您的论坛的时间，看看是哪天呢能对得上，那么您请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是可以的。
2: 嗯，
0: 你知道不，你要对不上的话您别难为人家，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这个完事咱们之后再联系，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努力给你去办啊、
1: 嗯、
0: 但是啊，我刚才想起个事儿来，昨天咱俩订的那个啥是3万盒的那个货，对不对？你这个货
1: 你
0: 得给我留着啊，
1: 3万盒都给你留着
0: 啊，对，这个你得给我留着，你别办到出任何的差头，你再给别人了那我可不干啊。
1: 啊啊，放心吧。
0: 啊，我一说你要给别人了，我就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讲全都是你的坏话，我让他以后你一打电话他就不高兴。行不行王总啊？
1: 行，您放心吧。
0: 哎，那行，王总您给我落实这个事儿，玩笑归玩笑，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的话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们去做一个联系，给你们搭个桥，但是剩下的事儿得看老教授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啊、
1: 好嘞。
0: 哎，行，那我做节目就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总回头咱们再联系。
1: 哎，好嘞，好嘞，
0: 哎、
1: 再见，赵老师。
0: 好嘞，好嘞，
2: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王总，
0: 哎、
2: 谢谢。
0: 哎呀，这小洋洋这个脑子活络呀，
2: 谈成了吧？
0: 活了，活络。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今天是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田田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哎。
0: 真是个好日子啊！
2: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哎，
0: 真是
2: 终于把这个高品质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走出去，走到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0: 嗯，
2: 真的是我们感谢赵老师。
0: 哎，
2: 谢谢赵老师，
0: 这个
2: 也感谢王总啊，
0: 这个也要感谢你。
2: 那得，
0: 哎，这个事儿呢，要不是您来发起这个倡议哈，你要逼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要不逼我的话，可能我事后跟他讲啊，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2: 我能对您不了，您面子矮。
0: 我
2: 有些事儿要不是我挑头是吧，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哎、
2: 毕竟有时候、
0: 这个、
2: 你看
0: 要感谢、啊、
2: 是的是的，感谢为这件事情 过程当中

0: 去发力去努力的每一个人，
1: 哎，
0: 包括
1: 对，
0: 我不认识您，特别熟，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霍老先生
1: 啊，
0: 是吧？
1: 霍尔福德老教授，
0: 哎，霍教
1: 授，
0: 刚才聊到霍教授这个事儿，我说实在，我中间我没敢插话，就是霍教授，
1: 您有什么问题啊？
0: 他能答应这个？刚才王总提这个论坛的，他能出席吗？
1: 啊，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你。
0: 嗯，
1: 像我刚才跟那个王总我俩聊的那个事儿是真实的。
0: 嗯，
1: 就是霍尔福德老先生，我可以帮他们去联系，但是人家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话吧，我不知道。如果有

0: 中老年朋友，
1: 对对对，哎，就普及健康还是以媒体为主，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尽力，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王总啊。
0: 太棒了啊！哎呀，1298元，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哎，真是哎，这叫什么？心中只要有希望，梦想就能照进现实。你刚才咱们还开玩笑说，哎，要是把前面那个
1: 前面一
0: 零抹，你看这、哎、真把前面这零抹，太好了，以后哎，这日子就这么过，你知道吗？哎，我真的，我现在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吧？
1: 是不是啊？我也比较激动。哎呀，就这次的进口的神经酸呀、啊，哎呀，眼看就能让大家用上了。
0: 对。
1: 哎，我这心里好像真的放下来一块石头。
0: 是不是？
1: 啊，但是我觉着哈，这个价格。也就估计就也就这么一次。人家谁也不会说占领你们中国市场是为了赔钱做慈善。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也就这一次的机会，以后不会有了。你这次要是真错过了的话，以后再想拿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希望呢，有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都能够享受到福利。但是通过我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以及神经修复周期的一个推荐吧，我建议大家如果想

0: 我的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重大时讯，重大时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 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只要298，但是要十盒起购哦，一盒60粒，整整两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只有3万盒，抢没了活动就真的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抓紧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抓紧抢定，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我的天哪，可算是打通了。
3: 老紧张了是吧？
4: 对、我这手都是抖着拨的电话。
3: 哎呀，
4: 就怕报不上名。
3: 哎，
4: 我要订50盒的进口神经酸，您可得给我留住了啊。
3: 50盒，你一下整这么多，你这是给自己把所有的后路都给留好了啊。你跟我慢慢说，你要这么老多你干啥？你是都给自己吃啊还是怎么的？慢慢讲。
4: 哎呀，能不急吗？一共就3万盒进口神经酸，以后就没有了
3: 啊。
4: 而且这一盒才298块钱
3: 啊，
4: 能用2个月呢
3: 啊。
4: 哎，之前孩子买的1000多一盒，
3: 嗯、
4: 也才吃1个月，有那钱都够买您这3盒了，
3: 是不是？
4: 你对、你这次活动我可得把握住啊。
3: 嗯、对呗。
4: 我老妈是早期那个轻度认知障碍
3: 啊。
4: 我和我爱人也58了。
3: 哦，
4: 我俩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3: 哦，
4: 也还有我姑娘。
3: 嗯、
4: 她现在工作也费脑子。
3: 啊、
4: 我们全家人的神经健康就指望她了。
3: 哦，
4: 也错过了，以后想预防都没机会了。
3: 哦，所以你想，比如说给您姑娘的话，就想让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先去补充，是不是？先去把这些年在神经细胞上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些损伤都给她补全了。
5: 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然后去修复好了，它以后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个年纪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了，是不是啊？
4: 嗯
3: 啊，然后您那块呢，像你母亲的那块呢，它可能已经出现了大脑神经细胞早期退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神经酸的话修复这些的话，可能你老母亲的晚年生活也会更轻松一些，就不会出现人家所说的这样，哎呀，离了人不行，24小时不能离人，你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是吧？
4: 嗯
3: 啊，倒是可以的。那我看啊，那您这3个人用一下用50盒，可真没少整啊。您是因为它这个价钱便宜，然后想多留点，是这意思不？
4: 对。
3: 哎呦我的天，倒也值。那你就那个搁导播那里头说清楚你要订的份额，然后把那个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4: 你太好了，赵宁老师，
3: 哎，
4: 您可真是救星啊！
3: 哎呀，啥救星？
4: 哎呀，我现在就去找导播登记
3: 啊，可以。
4: 那个千万别让别人抢没了，
3: 有您的、哎，您就放心就行啊。
4: 哎，那谢谢赵宁老师。
3: 哎，没事儿，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记忆力减退，脑部神经健康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原价1298，今天只要298，298元，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啊，3万盒抢完活动立刻就要停止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抓紧。

0: 订购。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2: 喂，段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吧，天天听你们节目，
0: 哦，
2: 就盼着吧，这次活动，我要订20盒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1: 啊，
2: 这个机会这就在眼前，那我一定要把握住，
1: 是吧？就298买1000多块钱的东西，就这一次是吧？
0: 嗯，对，
1: 没提到这20盒。
2: 哎，那好了，那我先谢谢段老师。
1: 哎，
2: 再说说我的病，
1: 嗯，
2: 我吧是糖尿病5年了，
1: 啊，
2: 半年前吧查出来。糖尿病就是眼病早期，看东西吧，就是像是像一片雾的，
1: 哦哦哦，
2: 有时候吧，哎，还重影，
1: 嗯，
2: 完医生说我这是高血糖，已经就是开始影响就是视网膜神经了，
1: 嗯嗯，
2: 再不管吧，可能就要失明了，
1: 嗯，
2: 完我吧知道这个神经酸能修复这个视网膜神经，
1: 嗯，
2: 还能保护全身的神经，
1: 嗯，
2: 更重要的吧，这是进口的。高含量的，
1: 嗯，
2: 还有这9大营养成分，
1: 嗯，
2: 哎，现在这个终于等到这机会了，这20盒，我和我老伴儿吧，俩人能用1年，哎，
1: 哦，
2: 能把这视网膜神经保护好，
1: 哦，
2: 还能预防哎其他的神经问题，
1: 哦，
2: 这不就是全方位立体的呵护吗？
1: 哦，那肯定是啊。就是您首先你已经关注到了，就是高血糖已经影响到视网膜神经了，而按照我们以往的习惯，除了说我们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可能用一些益于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但是营养神经只能够我们现在就是每日的就是事物当中所消耗的这些营养元素，却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神经细胞。但是你这个神经酸它就有这个作用，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就是大脑神经和大脑神经纤维细胞，有了它之后吧，你那个视网膜那个髓鞘的部位就会完整，它修复完整之后你的通路就通了，通路通了之后你的视物就会越来越清晰，当然在你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你这视网膜病变的发生了。
2: 听你们讲完吧，我的心里吧就像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
1: 有救了是吧，
2: 再也不用怕那眼睛看不见了。那20盒一定要帮我留好的。那我先谢谢两位老师。
1: 嗯，
2: 好，
1: 没事没事，你用完了之后我跟你讲哈，其实用不了什么20盒那么长，你当你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视网膜的这个神经细胞它就开始修复了，那个时候你眼前所看到的什么，比如说像一些视物不清模糊的地方啊，或者有的同志说我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有东西说哎我怎么感觉视野有点缺失呢，其实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你慢慢去体会 好吗？
2: 嗯，那好，谢谢你，邓老师。
1: 哎，
2: 那谢谢你。
1: 哎，好嘞，再见。
2: 哎，那好了，好嘞，谢谢，谢谢。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不仅神经酸含量高，还科学复配9大营养成分啊，可以说。

0: 它对我们神经老化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无论是防还是治的这个上面的确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其实神经修复吧，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只有坚持去吃到时候才行。你看你短短吃了一个月就改变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坚持吃下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你什么睡不着觉啊，什么记忆力比较差的这个困扰了，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啊，这回你就坚持吃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吧，大家要是比如说有症状能够对得上的，我觉得大伙儿去尝试一下，你不会吃亏的。因为这个神经酸物质是世界公认的，你想要修复神经，你少了这个神经酸它就做不到，这个话都不用我去讲，世界卫生组织给它最高的评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要不这个东西我们从美国纯进口给大家拿来了，那你这回用吧，这也是人家给我们的福利呀。
1: 我就听你的，也给别人留点机会。先谢谢赵宁老师了哈。
0: 好好好，
1: 这么好的餐厅，
0: 行了，那你去找
1: 导播登记吧。
0: 哎，对，找导播啊，再见。
1: 哎，好嘞，哎，再见啊。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你报名成功了啊。用您的家乡话去问候您一下，相信这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了啊。其实啊，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听得到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开始重视神经健康了，而且不单是已经开始，我觉得您必须要重视神经健康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多重营养的支持，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通过赵宁老师的努力，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库存有限，现在数字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各位抓紧报名，抓紧订购。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哎呀，我打了半天电话了，这手都没劲儿了。你那个进口的那个神经酸，你给我留20盒行吗？我怕再晚了就没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抢的都老厉害了。您打进来电话，肯定就有您的了，这个您放心啊。
4: 哎呀妈，张林老师，那太谢谢您了，要不是。你把这美国那个进口神经酸给我们争取过来，哎，我还真舍不得买呢。
0: 你要1000多块钱呢，我说实话，就我们用，也得要想一想，也得三思而后行。就这个价钱，不是说东西不好，是这1000多块钱价钱真的有点贵。那我们别说是我了，就我师傅这级别就有津贴，你让他常年吃这个东西，他也不舍得。一样的，你知道吗？但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当可以了。你看我师傅满意的跟他一个劲儿点头，挺好，挺好，挺好啊！这回是不是咱也没白等哈？
4: 啊，是啊，张林老师，那个神经酸可是个好东西。我半年前嘛，哎呀妈，总那个耳鸣，耳朵里嗡嗡响，还总头晕。医生嘛说我这是神经性的，得那个濡养神经。我邻居那个姑娘嘛，就是在国外，说吧。人家对这方面可有办法了，而且吧，越早调理效果越好。
0: 嗯，
4: 我就让他给我带的那个进口神经酸。
0: 嗯，
4: 当时哎呀，我嫌贵呀，就买了2盒。
0: 买2盒，我相信你，就算是买了2盒，按照神经酸补充之后的这个效果体会的话，你肯定会有变化。
4: 差不多那个2个来月吧，最明显的吧，就是耳朵没那么响了。以前晚上睡觉吧，哎，屋里越安静，耳鸣啊，就是越明显。
0: 啊，对。
4: 现在清多了，头晕的那个次数也少了，人的
0: 精神神经的问题。
4: 足了，
0: 嗯，
4: 说实话呀，用完以后我还想买，可一想到价格，我真是没舍得继续用啊，
0: 有点那个望人生畏。
5: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6: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5: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7: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5: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8: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9: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是不是确实1000多块钱有这个啥，有点负担。但是您别看啊，就是您这耳鸣的这个问题，很多老人都有。我跟你讲哈，那就是听神经本身出现了问题。你用这个神经酸，它是世界公认的，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一个东西。你用这个东西想修复你的神经，没有神经酸所在就不可能。这回你用了，大家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啊、哦，挺好的。这回你就放心用，
4: 哎，是，现在我就认识这个神经酸了。
0: 嗯，
4: 最关键吧。

0: 一大盒60粒，整整2个月的用量，十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库存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各位抓紧时间啊！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3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张宁老师啊，
3: 哎，您好，
4: 哎，太好了，这价格你帮我们打下来了，
3: 打下来了，高兴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我太高兴了。
3: 啊，那您是也想也是奔着神经酸来的？
4: 对对对对，
3: 啊，
4: 我就是要这个神经酸呐，
3: 啊。
4: 你这个3万盒里，
3: 啊，
4: 你必须得有我家40盒啊。
3: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我以为3万盒你全要了呢。
4: 40盒，
3: 40盒，
4: 我那啥，我家人老人多，
3: 啊，
4: 我家4个老人。
3: 啊。
4: 这1人10盒吧，他就不打架了。
3: 不打架，
4: 嗯
3: 啊，就双方老人呗，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啊，
4: 我你看我父母，我老丈人、老丈母娘，
3: 啊，
4: 这都70多了，
3: 啊，
4: 然后年龄大了，现在记忆吧也都普遍就差。
3: 嗯，
4: 啊，我主要是怕他们往老年痴呆上发展，你说，
3: 啊，
4: 给他们先预防着。
3: 嗯，
4: 啊，然后呢，他们也一直听您节目，
3: 嗯，
4: 也都知道这个神经酸吧，它能预防老年痴呆，
3: 嗯，
4: 它是关键的营养嘛。
3: 嗯嗯嗯，
4: 人体这自身合成不了，必须得，
3: 嗯，
4: 得靠外边补充才行嘛。
3: 嗯，
4: 然后这每个人10盒，就把一家人的神经都给保养好了。
3: 嗯，
4: 这以后别说全部了，就一个得老年痴呆了，那我们家那都得乱套啊，是吧？
3: 不是所有的同志记忆力差都会往老年痴呆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记忆力差恰好就说明了我们神经功能的下降，传导功能的异常。那么你提前用神经酸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和神经细胞是很必然的。所以你，
4: 哦，
3: 我可以理解你，
4: 啊，
3: 要是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多留点，因为200多块钱你上哪儿买这个纯进口的东西去啊。
5: 哎呀，这个朋友啊，
3: 哎，
5: 你看宁宁说的对啊，
4: 哎，
5: 他说这个你得认真听啊。
3: 嗯，
5: 但是咱们中医讲的是，啊，脑为髓海，这人的年纪要大了以后呢，他肾精就逐渐亏虚，脑髓呢他也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健忘，反应迟钝。养脑其实呢就是养髓啊，养足髓海，人呢才能健康。所以呢咱们这些同志啊，越早保养好这个脑越受益啊，越能防止。哎，好，
4: 对对对，任老，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就与其等老人真出问题，你说再着急，那不如现在我就提前先预防好了。现在才298，这太便宜了，
3: 嗯，
4: 就是过这村真就没这店了。我就现在就想趁这机会，就把未来2年的神经酸我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3: 未来两年的，啊，
4: 张老师那个啥，那个我那个就。先登记去了，
3: 嗯，
4: 那个40先帮我留好，
3: 嗯，好，
4: 然后那个我赶紧登记，别那啥，以后再没了。
3: 好，你到导播那里头登记全了就行啊。好了，
4: 哎，
3: 那就先这样，
4: 哎，
3: 再见，
4: 哎，再见，张正老师。
3: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报名成功了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下1000元呢。各位抓紧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抓紧抢订！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3: 是呀，您好。
6: 哎，赵宁老师，
3: 哎，
6: 那个我虽然没关注过你们节目，但是我父母啊，听你们讲课。
3: 哦，
6: 嗯，刚才这老两口啊，一前一后的，啊，给我打电话，
3: 嗯，
6: 让我，啊，赶紧报名，
3: 嗯，
6: 说是美国进口管神经的。
3: 管神经的。
6: 这两个人急的呀，这说话都语无伦次了。这电话里一个劲儿跟我说呀，管神经，管神经啊。
3: 嗯，
6: 可我也没听明白呀，赵宁老师，
3: 嗯，
6: 到底管哪根神经啊？
3: 哪根神经啊？
6: 啊，
3: 这个神经不分哪根，它主要就是管你全身大脑通过的一条通路。

0: 就是你所有的神经功能都归着神经酸的修复和它的营养作用。你但凡能够想到的什么视神经、运动神经、听神经，还有那个像思维神经，这些都包括在内。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去修复和疏通你大脑神经通路和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种物质，所以你哪根神经出问题的话，你想让它利索，以后不再犯病，缺了这个营养物质都做不到。
1: 哎呀，怪不得我爸妈这么着急呀，
0: 是吧？
1: 我爸今年70多了啊，记忆力呀确实不如以前了
0: 啊，
1: 就是刚说的话呀，转头就忘。这我妈睡眠也不好
0: 啊，
1: 半夜总醒
0: 啊，
1: 嗯，尤其我妈还有帕金森，这平常行动啊也没有以前利索呀。
0: 你父母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典型的神经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老化也是其中之一，继发性影响也是原因所在。那么神经酸就是世界公认的唯一能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东西。那你不用这个东西，你的神经通路不通，你的传导就会受障碍，你的手就抖，肌肉就没有劲儿，就不能抓东西，这就是帕金森之所以不好治的原因所在。那你有了这种物质的话，你直击它修复的这个作用面，不就改变这个事儿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可以的。而且它这里不只是有神经酸呢，九大营养物质都在里头，氨基丁酸呢，什么葡萄籽精华呀，这些呀都在。
1: 嗯嗯，
0: 哎，可以的，你就放心用就行。

0: 足足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高纯度的神经酸复配了九大营养成分，营养太全面了，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报名，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张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我的电话呀，终于打通了。
4: 哎，
3: 我先报个名吧，给我留20盒美国这个进口神经酸呢。
4: 呵呵，别着急了，打进来电话肯定有您的，放心啊。
3: 哎呀，你说我能不急吗？这眼看着节目快结束了。我这些年呢，最折磨我的呀，就是这个偏头疼啊。
4: 啊，偏头。
3: 我的太阳穴呀，突突跳着疼。
4: 嗯。
3: 犯病的时候吧，我连饭都吃不了啊。
4: 嗯。
3: 看见点光啊，都难受。
4: 嗯。
3: 我没少跑医院呐。
4: 嗯。
3: 大夫检查吧，也没说出来啥，
4: 嗯、
3: 就说是什么神经性的。
4: 神经性的。
3: 你这个神经酸不就是管神经吗？
4: 哎。
3: 我就天天盼呐。
4: 嗯。
3: 就想赶紧用上，可算盼来了。
4: 嗯，
3: 你说这电话打也打不进去，这给我急的满脑袋刮的是汗呐、
4: 哎。这要是换成我呀，我也会很着急的。才298块钱，你要搁我，我也会像你一样紧张的。
3: 是啊，
4: 但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问题。回头就把您的信息登记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偏头痛的问题，咱别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退下，因为这个神经酸就是管你神经上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传导问题，还是疼痛的问题，还是堵塞的问题，有这个神经酸在。他都给你整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对症，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东西就是这个神经酸，你就放心的去用。我觉得啊，你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我有的有个朋友去用的话，他好像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几乎他就感觉不到了，啊，非常。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劳，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跟您汇报同样咨询加请教。
2: 那别您客气了，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婉转了？
2: 您直说直说，怎么了？
0: 就是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0: 您跟厂家谈的如何了？大家一直催我，我就得催您，您就得催美国人，美国人催美国人生产厂家，对吧？咱就互相催呗。
2: 到最后那个最后的关口，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得让您来催我。
0: 归根结底还得看您。您得决策、
2: 这个吧，到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但是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海关那边已经都放行了，就是很合格啊，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然后现在呢，他们在中国区大库这边已经开始装车运输了。
0: 太好了，当然咱们各位也理解啊、这个缜密的检验，包括层层把关，对于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啊、咱呀不可能白等的，你说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啊，那我们都盯这么多天了，要是白等的话，那我有点太那啥了。
0: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替各位高兴。
2: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有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因为他在海关那边一落地，然后我就听那个他们厂家的那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个王总啊，就好多人都在找他。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国区他那个美方负责人，我不讲中国通嘛，我关系还算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套他话，他吧特别直的一个人。完，他那意思是说的，你们这个东西一落到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各个这么什么媒体呀、什么厂家的一个关注，还说的就很自豪的那种。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这要是这么多人盯着就这点东西、那不是谁先能把货拿下谁就占先机吗？对，我又感觉我这个压力就倍增啊。但是我没跟老美那边说，我也在想，我说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要跟多少人争。

0: 我不知道呢，我说这咋整啊？
1: 合着货就那么多，
0: 哎，
1: 产品就那么多，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同样想要去得到这一批货的厂家包括客户也很多，
0: 对，关注的人多。
1: 那咱现在出门呗，咱现在过去，
0: 现在过去，
1: 给拉回来
0: 啊！我们偷下我们呢？
1: 不是，怎么能干那是？
0: 啊，
1: 就是咱这该下定金下定金，对吧？咱赶紧拿下。
0: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吧？你
0: 哎，我现在他们那个美国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吧，是价格挺贵的。
1: 嗯，
0: 昨天我跟老美那边聊，我都没跟王总去问去。老美那边告诉我说，他说核算完了嘛，总部那边有那个核算师嘛，核算完了以后说告诉我们了，他落到你们中国地界所有的费用要核到原价，应该是1298一盒。
1: 1298，
0: 就中国落地价。
1: 这确实不便宜啊。
0: 对。
1: 但是之前咱们几回节目啊也跟各位分享到了。
0: 嗯。
1: 这个稍微价格有一点高，它有高的道理。
0: 对。
1: 对吧，这款神经酸它的这样一个功效也很高。对吧，这两天你也一直在分享这个神经酸是在元宝峰籽油当中。

0: 理解，它那个两项技术，
1: 嗯，
0: 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叫30万级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这个技术也是很牛的。另外，它整个提取的技术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这两项技术在国际当中的话，都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1: 对对对，
0: 很了不得的，
1: 纯度啊，品质啊，
0: 哎，
1: 这可以说天花板级的，是不是？用了之后呢，每天是300毫克。对吧？
0: 嗯，366毫克。
1: 366毫克。
0: 对对对。
1: 不多不少。
0: 哎。
1: 正好都能吸收。
0: 对。
1: 关键您还提过它有特别牛的这个3重认证啊。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保证了咱们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
0: 啊、
1: 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0: 嗯、
1: 啊。更保证了大家吃了之后的效果，是不是？
0: 哎呀行啊洋洋啊、嗯。你这几天学的挺认真的啊。
1: 具体细节记不住、
0: 啊、
1: 但是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拿得准的。
0: 我发现你拿的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啊，没有这么严苛的一个生产的环境和原料的取决方法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品质和效果。
1: 可不是。
0: 你记住的全是重要的。
1: 感谢赵宁老师夸奖啊，学生惶恐。
0: 哎呀，
1: 关键咱就是再惶恐啊，就是不能让我们就是太过等待的时间太长。我说实在的，赵老师，我跟大伙儿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进展呢，还是希望咱们步子大一点。
0: 嗯，
1: 是不是？然后
0: 步子大一点，
1: 节奏快一点
0: 啊！
1: 这个进展能不能
0: 胆子大一点呗？你那意思
1: 对，
0: 是
1: 往前推进推进呢、
0: 哦？我懂你那个，你是在这个跟我讲说的，哎，行与不行，就赶紧谈就完事儿了，要不然这么拖着不行，是你的言外之意不？
1: 对呀、啊，你大伙儿都着着急呢，你这两天电话你也没少接，嗯、你看大伙儿这个特别盼望的状态，对吧？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确实1298，您刚才说这个。嗯，
0: 他其实吧，洋洋不是我故意吧去拖慢这个进展，
1: 我们兜里肯定不是、
0: 哎、对、
1: 嗯、
0: 他们这个货吧是真的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我不讲嘛，1298。
1: 嗯，
0: 完了我跟老美谈完，我了解之后我心里有底了，
1: 嗯，
0: 完我就跟王总去谈，就是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
1: 嗯，
0: 我先那个啥，我先让他给咱们一个就是首发价格什么打个折什么的哈、
1: 嗯、
0: 最后他那么跟我说的，他说就是再给我们打折的话，因为人家总部是有核算师的，一核算之后中国的落地价就是1298。他说的话那个美国那边跟他打招呼了，说可能因为要借助我们媒体的这个力量嘛，不行的话可以把价格让一让、
1: 嗯、
0: 他就说我再让他说我也不能低于1000块钱给你啊，
1: 1000块。
0: 哎，他说要按1000块钱给我，
1: 等于是抹了个零头
0: 啊、嗯、
1: 他怎么不往前面抹呢？
0: 你抹一呀、啊
1: 对，但是咱说实在的，玩笑归玩笑啊，
0: 哎，
1: 人家能这样，确实也抹了不少了，
0: 就是
1: 小300块呢。
0: 那对呗，
1: 嗯，
0: 我也想让他把前边的一给抹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人家会不会最后夸把电话给我挂了，根本就不跟我谈这个问题？
1: 咱还没打电话呢，
0: 那
1: 咱打了才知道会不会挂。对不对？你这个优惠价格，人得是像您说的，我刚才说咱步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
0: 哎，
1: 您说胆子也得大一点、
0: 啊、
1: 对不对？你看您平常的时候这么多年是吧，就是纵横营养界，认识朋友也不少，王总也，
0: 你得了，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啊，你是想让我赶紧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后台有很多的人催您，是不是？
1: 我这怎么叫戴高帽呢？我这叫拍马
0: 啊，
1: 拍马赶到、
0: 哎、
1: 拍马赶到、
0: 哎、
1: 现在货已经拍马赶到了，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
0: 嗯，
1: 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0: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
1: 嗯，
0: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
1: 对
0: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1: 对吧？
0: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1: 哎
0: 啊，
1: 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嗯、这是
0: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1: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
0: 哎、
1: 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我来发起，您受。

0: 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4: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5: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王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你不能按照美国人的那个生活水平来。可能您现在1000块钱人民币，你要到美国的话，可能也就是100多美元也就能拿到了。所以人家老百姓啊，挣的是美元，人家花美元一点都不费劲。可是你这8点几的这个汇率一汇到中国之后。

0: 能来，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就是这么说吧，他要真能来的话，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您来定，您说了算。
1: 啥？我说你们的价格，我咋说呀？我要说500块钱一盒，你能答应啊？那还我
0: 要真能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别说500了，300都行。
2: 300成交，成交，
1: 哎，你干
0: 啥？别，我这是开玩笑，开玩笑的，这话赶话唠到这儿了。
1: 不是你别开玩笑，人家这屋子里所有人都听着呢。
2: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不好笑。
1: 今天你刚才自己说的啊，那个什么霍尔福德老教授，如果我要是能想法给他整来的话，来请到你们那个什么论坛大会当中，你是不我就不要500、300是你说的不？
2: 定了。
1: 洋洋，你是不是听着了？
2: 听了。
1: 师傅，你是不是听着了？
2: 人老听见了、
3: 哎。对对，王总啊，这个我听着了。这是你亲口说的。
1: 你听到没，王总？
3: 听着了，就可以做。
1: 你这可不能赖啊、哎！全国的听众朋友都搁那听着，你要耍赖，他们堵你门口去。
2: 还有我们导播甜甜老师也听到了。所有人都听到了，都能作证。
0: 我也不知道老爷子也在这儿，那行吧。那老爷子都发话了，那就算我输了。这样，只要您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300就300，我认了。这价格啊，就当是白送给你了，就是漂洋过海的路费钱，我还得打点儿。

0: 吗？
1: 嗯，
0: 我要想您给我那300块钱，要不您这么的呗，都已经300了，你再给我降2块钱，咱好说。
2: 哎，
0: 298一盒吧，行吗？2块钱，
2: 298就298吧。不过您可一定得答应我，把霍尔福德教授给我请来。
0: 哎，不，那你这么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力给你去做。完了，我先问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们那边的流程。我跟你讲哈，你那边论坛的那个流程吧，你也需要发给我。那个时间我也需要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去对接一下。
1: 对，
0: 因为他肯定不能说他推了他自己那个既定的行程上你这儿来，你们俩就得互相的迁就一下，看看您那论坛的时间，看看是哪天呢能对得上。那么您请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是可以的。
1: 嗯，
0: 你知道不？你要对不上的话，你别难为人家。是不是啊？
2: 嗯、
0: 啊，这个完事咱们之后再联系。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努力给你去办，啊。
2: 嗯、
0: 但是啊，我刚才想起个事儿来。昨天咱俩订的那个啥是3万盒的那个货，对不对？你这个货你得给我留着啊。
2: 三万盒都给你留着。
0: 啊，对，这个你得给我留着，你别办到出任何的差头，你再给别人了，那我可不干啊。
2: 啊啊，放心吧。
0: 啊，我跟你说，你要给别人了，我就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儿讲，全都是你的坏话。我让他以后你一打电话他就不高兴。你好，行不行王总啊？
2: 行，您放心吧。
0: 哎，那行，王总您给我落实这个事儿。玩笑归玩笑，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的话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们去做一个联系，给你们搭个桥，但是剩下的事儿得看老教授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哎，行，那我做节目就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总，回头咱们再联系。
2: 哎，好嘞，好嘞，
0: 再见
2: 了，老师。
0: 好嘞，好嘞，
1: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王总，
0: 哎、
1: 谢谢。
0: 哎呀，这小洋洋这个脑子，
1: 哎，
0: 活络呀，
1: 谈成了吧？
0: 活了，活络。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今天是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甜甜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
0: 真是个好日子啊！
1: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

0: 文化和营养学文化融合到一起去，他也很想到中国来去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逗他，我说哪天我们要是有一个我们国内举办的，比如说像健康论坛之类的活动啊，我说邀请您，您来不？他说那我肯定去呀、啊，只要你邀请我，我推了所有的事儿也能来。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哦，之前给老爷子就算是打过提前量了、
0: 但我不知道王总今天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我只是说咱们国内有很多中医营养学的论坛活动嘛、
1: 嗯、
0: 如果霍尔福德老教授能来的话，我们之间交流学习一下，不是更有助于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提升吗、
1: 嗯、
0: 啊，所以我跟他原来聊的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但是虽然有这个话口在，但我也得去尊重人家老教授，看看人家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非常愿意把老教授请到我们国内啊，非常愿意跟他去多交流的。
1: 我相信啊、哎、就是霍老教授这么德高望重的前辈和专家，他也是看到了咱们中国中老年朋友对于健康的这份渴求
0: 啊、哦、是的，
1: 包括对于这个医学养生学包括营养学的这样一份尊敬，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是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您呢、啊、您也不用说太过内敛，我觉得就是咱们发出正式的邀请，哪怕
0: 嗯
1: 从我们这个节目组嘛、
0: 嗯、
1: 平台嘛，我们发一个官方邀请函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一定把这事儿促成，因为更多的美好和健康将来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中老年朋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哎，就普及健康还是以媒体为主，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尽力，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王总啊。
1: 太棒了
0: 啊，嗯，
1: 哎呀，1298元，
0: 嗯，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0: 嗯，
1: 哎，真是，哎，这叫什么？心中只要有希望，
0: 哎、
1: 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0: 哎，
1: 你刚才咱们还开玩笑说，哎，要是把前面那个
0: 前面一
1: 零抹，你看这、哎、真把前面这零抹，太好了，以后哎，这日子就这么过，你知道吗？哎，我真的，我现在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吧？
0: 是不是啊？嗯、我也比较激动。哎呀、
1: 嗯，
0: 就这次的进口的神经酸呀、啊，哎呀，眼看就能让大家用上了。
1: 对。
0: 哎，我这心里好像真的放下来一块石头。
1: 是不是？
0: 啊，但是我觉着哈，这个价格。嗯，也就估计就也就这么一次，
1: 嗯
0: 啊，人家谁也不会说占领你们中国市场是为了赔钱做慈善，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也就这一次的机会，以后不会有了。
1: 嗯，
0: 你这次要是真错过了的话，以后再想拿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有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都能够享受到福利。但是通过我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以及神经修复周期的一个推荐吧，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去通过神经酸去调理我们神经髓鞘和大脑神经纤维的这个问题的话，尽量我们建议大家是十盒起购。
1: 十盒起购，
0: 哎，对，因为它一盒呢、嗯、是60粒的量，
1: 嗯，
0: 然后一天你吃一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看一盒能吃2个月，
1: 嗯，
0: 2个月你十盒正好是吃20个月，
1: 嗯，
0: 20个月呢，按照我们的那个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
1: 哦，
0: 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避免了以前大家出现的那些吃2个月，哎呀，好一阵儿，完事儿又不吃了，完了。又恢复原状了，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要吃满了这一个恢复周期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你想让他再犯病都难。
1: 太棒了、
0: 嗯
1: 啊、
0: 那就跟大家宣布吧，杨
1: 分享了，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各位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期盼已久的原装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在赵老师不懈的努力之下正式开始了。原价1298元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专属团购价格只需298元一盒啊，一盒省下整整1000块，每人10盒起购，一盒整整60粒，足够大家2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啊！刚刚说过了，只有3万盒，抢埋了活动就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啊！被神经问题折磨的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走路还没有劲儿的，脚后跟没有看这种啊，也拿不住东西，然后端个杯子都费劲的，包括有三叉神经痛什么的，就这种，反正就是什么类神经痛，还有那个带状疱疹之类的吧，凡是跟神经痛有关系的这些疾病的，我觉得这些家人朋友要。

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

0: 你好，
1: 你好，段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1: 我吧，天天听你们节目，
2: 哦，
1: 就盼着吧，在这活动，我要订20盒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机会这就在眼前，那我一定要把握住，
0: 是吧？就298买1000多块钱的东西，就这一次，是吧？
2: 嗯，对，
0: 没提到这20盒。
1: 哎，那好了，那我们先谢谢段老师。
0: 哎，
1: 再说说我的病。我吧是糖尿病5年了。半年前吧查出来糖尿病就是眼病早期。
0: 眼病
1: 看东西吧，就
0: 是
1: 视网膜
0: 了，
1: 像一片雾的。
0: 哦，
1: 有时候吧，哎，还重影。完，医生说我就是高血糖，已经就是开始影响就是视网膜神经了。再不管吧，可能就要失明了。完，我吧知道这个神经酸能修复这个视网膜神经，还能保护全身的神经，更重要的吧，这是进口的高含量的，还有这个9大营养成分，哎，现在这个终于等到这机会了，这20盒，我和我老伴儿吧，俩人能用1年，哎，能把这视网膜神经保护好，还能预防哎其他的神经问题，这不就是全方位立体的呵护吗？
0: 那肯定是啊。就是您首先你已经关注到了，就是高血糖已经影响到视网膜神经了，而按照我们以往的习惯，除了说我们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可能用一些益于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但是营养神经只能够我们现在就是每日的就是事物当中所消耗的这些营养元素，却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神经细胞。但是你这个神经酸它就有这个作用，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

0: 老人多，我家四个老人，这一人十盒吧，他就不打架了，
1: 不打架，啊，就双方老人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你看我父母，我老丈人、老丈母娘，
1: 啊，
0: 这都70多了。
1: 啊，
0: 然后年龄大了，现在记忆吧也都普遍就差。
1: 嗯，
0: 我主要是怕他们往老年痴呆上发展，你说，给他们先预防着。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也一直听您节目，
1: 嗯，
0: 也都知道这个神经酸吧，它能预防老年痴呆，它是关键的营养嘛。
1: 嗯嗯嗯，
0: 人体这自身合成不了，必须得靠外边补充才行嘛。
1: 嗯，
0: 然后这每个人十盒，就把一家人的神经都给保养好了。
1: 嗯，
0: 这以后别说全部了，就一个得老年痴呆了，那我们家那都得乱套啊，是不是？
1: 不是所有的同志记忆力差都会往老年痴呆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记忆力差恰好就说明了我们神经功能的下降，传导功能的异常。那么你提前用神经酸去修复，嗯。

0: 你的神经通路不通，你的传导就会受障碍，你的手就抖，肌肉就没有劲儿，就不能抓东西，这就是帕金森之所以不好治的原因所在。那你有了这种物质的话，你直击它修复的这个作用面，不就改变这个事儿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可以的。而且它这里不只是有神经酸呢，九大营养物质都在里头，氨基丁酸呢，什么葡萄籽精华呀，这些呀都在。
1: 哎，
0: 可以的，你就放心用就行。
1: 那张老师，那我就给我父母每个人订20盒呗。
0: 那你、
1: 就是、
0: 那订呗，上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吧。
1: 啊，行
0: 啊，要咱这快，
1: 谢谢
0: 你快登记，快那个拿到手是最好的。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嗯，没事，好了啊，再见。
1: 啊、好，张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嘞，再见。赵宁老师经过了多方面协调，为大家争取到了美国的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今天是第一天，仅需298元一盒，而且一盒60粒，足足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高纯度的神经酸复配了九大营养成分，营养太全面了。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报名，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3: 400-990-1577，400-990-1577。
4: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张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呀，我的电话呀，终于打通了。
0: 哎，
5: 我先报个名吧，给我留20盒美国这个进口神经酸呢。
0: 别着急了，打进来电话肯定有您的，放心啊。
5: 哎呀，你说我能不急吗？这眼看的节目快结束了。
0: 嗯，
5: 我这些年呢，最折磨我的呢就是这个偏头疼啊。
0: 啊，偏头，
5: 我的太阳穴呀，突突跳着疼。
0: 嗯，
5: 犯病的时候吧，我连饭都吃不了啊。
0: 嗯，
5: 看见点光啊都难受。
0: 嗯，
5: 我没少跑医院呐。
0: 嗯，
5: 大夫检查吧也没说出来啥，就说是什么神经性的。
0: 神经性的。
5: 你这个神经酸不就是管神经吗？
0: 哎，
5: 我就天天盼呐。就想赶紧用上，可算盼来了。
0: 嗯，
5: 你说这电话打也打不进去，这个我急的满脑袋光的是汗呐。
0: 这要是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跟您汇报同样咨询加请教。
2: 那别您客气了，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婉转了？
2: 您直说直说，怎么了？
0: 就是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0: 您跟厂家谈的如何了？大家一直催我，我就得催您，您就得催美国人，美国人催美国人生产厂家，对吧？咱就互相催呗。
2: 到最后那个最后的关口，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得让您来催我。
0: 归根结底还得看您。您得决策、
2: 哎、这个吧，到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0: 嗯、
2: 但是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海关那边已经都放行了、
0: 哎、
2: 啊，就是很合格啊，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呢，他们在中国区大库这边已经开始装车运输了。
0: 太好了，当然咱们各位也理解、
2: 哎、
0: 啊，这个缜密的检验包括层层把关、
2: 哎、
0: 对于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
2: 哎、
0: 啊，咱呀不可能白等的，你说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啊，那我们都盯这么多天了，要是白等的话，那我有点太那啥了。
0: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替各位高兴。
2: 对、
0: 啊，
2: 这个虽然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有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因为他在海关那边一落地。嗯，然后我就听那个他们厂家的那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个王总啊，就好多人都在找他。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国区他那个美方负责人，我不讲中国通嘛，我关系还算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套他话，他吧特别直的一个人。完，他那意思是说的，你们这个东西一落到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各个这么什么媒体呀、啊、什么厂家的一个关注，还说的就很自豪的那种。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这要是这么多人盯着就这点东西、
0: 嗯、
2: 那不是谁先能把货拿下谁就占先机吗？我、
0: 哦、
2: 对，我又感觉我这个压力就倍增啊。但是我没跟老美那边说，我也在想，我说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要跟多少人争我都不知道呢，我说这咋整啊？
0: 合着货就那么多、
2: 哎、
0: 产品就那么多，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同样想要去得到这一批货的厂家包括客户也很多，
2: 对，关注的人多。
0: 那咱现在出门呗，咱现在过去，
2: 现在过去
0: 给拉回来
2: 啊我们偷下，我们呢
0: 不是怎么能干，那是
2: 啊，
0: 就是咱这该下定金下定金，对吧、啊、咱赶紧拿下，
2: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吧？你
2: 哎。

0: 拍马赶到了，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1: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
0: 对
1: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0: 对吧，
1: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0: 哎，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这是，
1: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0: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我来发起，您受累。
1: 我试试，我试一试哈，
0: 好不好？
1: 你讲话的该咋就这一招的，行与不行就这么地儿了吧。
0: 对对，
1: 省得老就是你现在你今天要是谈不下来，明天谈不下来，后天不定是哪个老总加价多少钱就给弄走了。
0: 没错，
1: 别说1000块钱，1200他都能干呢。
0: 可不是嘛，
1: 是不是？哎，
0: 这么好的东西，这样我来麻烦一下我们导播，来，导播老师，麻烦来拨通一下王总的电话，谢谢啊。然后请王总跟赵宁老师连
1: 个
0: 线，
1: 打吧，试试，
0: 来
1: 试试。
0: 好，
1: 哎，
0: 王总已经在线了，
1: 啊，接通了。
2: 哎，赵老师吗？
1: 哎，王总你好，啊，我赵宁。
2: 哎，你好。
1: 哎，那个王总哈，我有个事儿吧，我一直晚上我就没那个好打扰您休息，但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要问
2: 你。
1: 就是您那边不从海关把货提回来了吗？我听那个汉森那边他们说那个货物现在到你库房那边正准备分发呢。现在这个运输的问题现在没问题，挺顺利吧？
2: 没问题，很顺利。
1: 啊，那既然要是已经到咱们中国大库了的话，您这么的呗，按照我跟那个汉森那边的那个聊天的话，我们是想等他落地到中国境内的时候，我想跟他继续谈谈价格。结果他把这个事儿呢，直接都委托给您这儿了，您是全受理负责的。所以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呢，那个王总哈，上回我跟你聊了一聊，这个价格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2: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1: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王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你不能按照美国人的那个生活水平来，可能您现在1000块钱人民币，你要到美国的话可能也就是100多美元也就能拿到了，所以人家老百姓啊挣的是美元，人家花美元一点都不费劲。可是你这8点几的这个汇率一汇到中国之后，1000块钱，你想一想，就咱们中国人老百姓的退休金有几个1000块钱啊，就是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有点高，你知道不？
2: 哎呀，赵老师。

0: 知道不？你一加上汇率1000多块钱，人有的老百姓你劳保钱就8-900块钱，1000多块钱他还得借钱去，不吃不喝这么借，他受不了。王总，你是搁国外待了那些年，但是你终归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我们过的啥日子你不知道啊？就咱爹妈过的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啊？是不是？你不管怎么的，现在你回到中国，我不管你是代表美方还是代表啥，你首先要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上，你得为我们去争取利益，你这个厂子这个企业你在中国你才能站稳脚跟呢，你不是吗？你不管咋地，那个王总哈，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去讲，我就希望啊，看看您那边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个办法跟美方那边去沟通，对吧？把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压下来一点，你就是调取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咱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平均工资，他也达不到2000来块钱呢，拿1000多块钱工资你让人咋活呀？你一个月就买一盒这个东西，吃口馒头都吃不上，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啊？
1: 嗯，
0: 是不是王总？你怎么你
1: 赵老师，
0: 哎。

0: 等等，嘿嘿，今天是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甜甜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
1: 真是个好日子啊。
0: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
1: 真是。
0: 终于把这个高品质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走出去，走到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1: 嗯，
0: 真的是我们感谢赵老师，
1: 哎，
0: 谢谢赵老师，
1: 这个
0: 也感谢王总啊，
1: 这个也要感谢你。
0: 那得，
1: 哎，这个事儿呢，要不是您来发起这个倡议哈，你要逼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要不逼我的话，可能我事后跟他讲啊，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0: 我能对您不了，您面子矮。
1: 我
0: 有些事儿要不是我挑头是吧？我、
1: 哎、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哎、
0: 毕竟有时候、
1: 这个、
0: 你看，
1: 要感谢，要感谢、啊。
0: 是的，是的，感谢为这件事情。啊过程当中去发力去努力的每一个人，
1: 哎，
0: 包括
1: 对对对对，
0: 我不认识您特别熟，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霍老先生
1: 啊啊，
0: 是吧？
1: 霍尔福德老教授，
0: 还有霍教，
1: 嗯、啊，
0: 刚才聊到霍教授这个事儿、啊，我说实在，我中间我没敢插话。

0: 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你。
1: 嗯，
0: 像我刚才跟那个王总我俩聊的那个事儿是真实的。
1: 嗯，
0: 就是霍尔福德老先生我可以帮他们去联系，但是人家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话吧我不知道。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还是可以争取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交流关于就是营养学这些观念的这个时候吧，
1: 嗯，
0: 他也总跟我讲，他说在中国能够把中医文化和营养学文化融合到一起去，他也很想到中国来去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逗他，我说哪天我们要是有一个我们国内举办的比如说像健康论坛之类的活动啊，我说邀请您您来不，他说那我肯定去啊，只要你邀请我我推了所有的事儿也能来。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哦，之前给老爷子就算是打过提前量，
0: 但我不知道王总今天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我只是说咱们国内有很多中医营养学的论坛活动嘛。
1: 嗯，
0: 如果霍尔福德老教授能来的话，我们之间交流学习一下，不是更有助于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提升吗？
1: 嗯
0: 啊，所以我跟他原来聊的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但是虽然有这个话口在，但我也得去尊重人家老教授，看看人家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非常愿意把老教授请到我们国内啊，非常愿意跟他去多交流的。
1: 我相信啊，就是霍老教授这么德高望重的前辈和专家，他也是看到了咱们中国中老年朋友对于健康的这份渴求
0: 啊。哦，是的，
1: 包括对于这个

0: 比较好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尽力，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王总啊。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1298元，
0: 嗯，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0: 嗯，
1: 哎，真是哎，这叫什么？心中只要有希望，
0: 哎，
1: 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0: 哎，
1: 你刚才咱们还开玩笑说，哎，要是把前面那个
0: 前面一
1: 零抹，你看这真把前面这零抹，太好了，以后哎，这日子就这么过，知道吗？哎，我真的，我现在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啊？我也比较激动。哎呀，就这次的进口的神经酸呀，哎呀，眼看就能让大家用上了。
1: 对。
0: 哎，我这心里好像真的放下了一块石头，
1: 是不是？
0: 啊，但是我觉着哈，这个价格。嗯，也就估计就也就这么一次。
1: 嗯
0: 啊，人家谁也不会说占领你们中国市场是为了赔钱做慈善。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也就这一次的机会，以后不会有了。
1: 嗯，
0: 你这次要是真错过了的话，以后再想拿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有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都能够享受到福利。但是通过我对这个神经酸的。

0: 包有了它之后吧，你那个视网膜那个髓鞘的部位就会完整，它修复完整之后你的通路就通了，通路通了之后你的视物就会越来越清晰。当然在你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你这视网膜病变的发生了。
1: 听你们讲完吧，我的心里吧就像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
0: 有救了是吧，
1: 再也不用怕那眼睛看不见了。那二个人一定要帮我留好的，那我先谢谢两位老师。
0: 嗯，
1: 好，
0: 没事儿，没事儿。你用完了之后，我跟你讲哈，其实用不了什么二十盒那么长。你当你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视网膜的这个神经细胞它就开始修复了。那个时候，你眼前所看到的什么，比如说像一些视物不清、模糊的地方啊，或者有的同志说我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有东西说哎我怎么感觉视野有点缺失呢？其实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你慢慢去体会，好吗？
1: 嗯，那好，谢谢你，邓老师。那谢谢你。
0: 哎，好嘞，再见。
1: 哎，那好了，好嘞，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不仅神经酸含量高，还科学复配九大营养成分啊，可以说是给全身神经系统建立了一道坚实的营养屏障。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只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盒60粒，10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报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数量也在不断的减少。各位如果有记忆力下降、眼睛模糊、睡眠不好、手抖无力、神经疼痛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抓紧报名。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小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我有订购30盒进口的神经酸。
0: 30盒大家都没少订啊。你这订完了是自己用
4: 啊？对呀、
0: 啊、
4: 我自己用。少了我怕不够啊。
0: 哦哦。
4: 我去年开始的毅力越来越差。
0: 哦、
4: 刚那个放钥匙转头就找不着了。
0: 哦哟呵。
4: 晚上呢还总失眠。
0: 嗯。
4: 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4: 白天也没精神。
0: 嗯、
4: 后来孩子嘛也给我买了这个外国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4: 但我吃了一个月呢记忆力呢就有点好转、
0: 嗯、这不
4: 挺好吗？但现在啊能那个记住点事儿了、
0: 嗯、
4: 但是晚上啊也能多少睡觉有点安稳了、
0: 嗯、
4: 但是人老了以后这个神经容易老化、
0: 嗯、
4: 早期补充这个神经酸预防很多问题呢是吧、
0: 嗯、
4: 而且呢、
0: 哦、
4: 你能给我们这个降价降到这么划算、
0: 哦、
4: 我之前那个就是1000多块钱一盒吧
0: 嗯嗯
4: 还没算上国际邮费呢
0: 嗯
4: 你这次硬是从1298

0: 别着急了，打进来电话肯定有您的，放心啊。
1: 哎呀，你说我能不急吗？这眼看着节目快结束了。
0: 嗯，
1: 我这些年呢，最折磨我的呀，就是这个偏头疼啊。
0: 啊，偏头，
1: 我的太阳穴呀，突突跳着疼。
0: 嗯，
1: 犯病的时候吧，我连饭都吃不了啊。
0: 嗯，
1: 看见点光啊都难受。
0: 嗯，
1: 我没少跑医院呐。
0: 嗯，
1: 大夫检查吧也没说出来啥，嗯，就说是什么神经性的。
0: 神经性的。
1: 你这个神经酸不就是管神经吗？
0: 哎，
1: 我就天天盼呐。
0: 嗯，
1: 就想赶紧用上，
0: 嗯，
1: 可算盼来了。
0: 嗯，
1: 你说这电话打也打不进去，这给我急的满脑袋刮的是汗呐，
0: 哎。这要是换成我呀，我也会很着急的。才298块钱，你要搁我，我也会像你一样紧张的。
1: 是啊，
0: 但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问题。回头就把您的信息登记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偏头痛的问题，咱别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退下，因为这个神经酸就是管你神经上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传导问题，还是疼痛的问题，还是堵塞的问题，有这个神经酸在。他都给你整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对症，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东西就是这个神经酸，你就放心的去用。我觉得啊，你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我有的有个朋友去用的话，他好像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几乎他就感觉不到了，哎，非常见效，你就放心的用就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那谢谢赵明了，那我赶紧去登记去了
0: 啊。去吧去吧，去登记啊。行了，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仅需298元一盒，一盒60粒，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十盒为一个完整的神经营养周期，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场外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劳，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模样吗？我
1: 甭管这个了
0: 啊！
2: 干这行干几年了？
0: 20年了，
2: 20年了，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0: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2: 你净荒废时间了
0: 啊！那可不是
2: 啊，
0: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2: 后天您等，您是什么？
1: 您是领导
0: 啊？
1: 这个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呢？
0: 怎么了？这
1: 我这眼睛怎么长得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0: 算了，
2: 对不起您。
0: 没关系，
2: 赵叔叔
0: 啊，你比我大。
1: 我知道您是我的领导。
2: 赵叔叔，我重新给您介绍的。
0: 来介绍。
2: 您贵姓？
0: 贵姓干嘛
2: 啊？
0: 姓赵。
2: 姓赵好。
0: 好
2: 您这姓多好。
0: 好在哪儿？
2: 百姓姓头一个呀，赵钱孙李赵，这多好啊。
0: 啊，错不了。
2: 您叫什么名字？
0: 赵岩。
2: 好。
0: 嗯，
2: 这个名字起得多雅，赵岩。
0: 好。
2: 您今年高寿了？
0: 高寿干嘛
2: 啊？
0: 38岁。
2: 好
0: 啊，
2: 古人云30而立。
0: 哦，
2: 您38
0: 啊，
2: 您都立了8年了。
0: 哎，对了
2: 啊，
0: 我原来趴着来着。
2: 了不起呀、
0: 啊！
2: 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连富力强
0: 是吧？
2: 风华正茂吧？
1: 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0: 啊，我比他强。
2: 那当然是了。
3: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3: 啊，
1: 你姓什么呀？
3: 我姓王啊。
1: 姓王
3: 啊？
1: 您听他这姓王
3: 啊，
1: 王洪文这王。
3: 哎，
1: 啊，
3: 你提这干嘛呀？
2: 叫什么名字？
3: 叫金宝。
2: 金宝。
3: 哎，
2: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啊？嗯，
3: 是这么解释吗？
2: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你今年多大了？
3: 50了。哎，
2: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儿，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3: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
2: 啊，
3: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点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2: 不是、啊、您也是领导
3: 啊？
1: 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这个，
2: 我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3: 还介绍呢？
2: 您贵姓？
3: 姓王。
2: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3: 我什么呢？
2: 啊，
3: 王洪文那王。
2: 王洪文能跟您比吗？
3: 啊，
2: 他是哪王？您是哪王？
3: 他哪王？
2: 他三横一竖。
3: 我呢？
2: 您一竖三横。
3: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
2: 不一样。您叫什么名字？
3: 叫金宝。
2: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3: 好什么呢？
2: 啊，
3: 今儿吃饱了。
2: 不，
3: 明儿还没。
2: 金宝。
3: 啊，
2: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3: 正合我就富了。
2: 您高寿是？
3: 嗨，
2: 啊，
3: 50了。
2: 50岁。
3: 嗯。
2: 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治疗。
3: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2: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
3: 啊，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呢？
2: 中年74。
3: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2: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0: 什么都不懂
3: 啊！那是终了的终
2: 啊！是甭管什么终了
3: 啊！
2: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啊！领导多帮助我。
0: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1: 两位领导，
3: 来，我问问您吧。
2: 您问我什么？
3: 您贵姓啊？
2: 谁呀、啊？
3: 您呢？
2: 我
3: 啊，
2: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
3: 您姓什么呀？
2: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3: 这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2: 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3: 什么叫需要啊？
2: 是
3: 实事求是。
2: 您猜猜
3: 啊？
2: 您猜猜我姓什么？
3: 让我猜。
2: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3: 我猜呀。
2: 啊。
3: 你是不是姓边？
2: 姓什么？
3: 姓边？
2: 姓边？
3: 啊，对不对？
0: 对不对？
2: 对。
3: 对呀、啊。
2: 对，我姓边。
3: 那您姓哪个边呀、
2: 啊？那就是您说这边呀、啊。
3: 他怎么写呀、
2: 啊？写起来反正写边
3: 啊
2: 边。您贴过膏药吗？

0: 贴膏药
1: 啊，膏药
0: 啊，
2: 贴的时候嘘嘘拿火啊，一贴那啪。哎，我就姓这啪，
0: 这是一天老膏药。
2: 你说您叫我小啪就行了。
0: 啊，姓啪。
2: 对对对。
1: 我说，过来。
2: 啊，您，
1: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啊，
2: 我，您听说我姓什么呀？
1: 我说你姓
2: 温儿，温儿，
1: 哎，
2: 啪，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啊，
1: 姓温儿，
2: 温儿，
1: 对不对？
2: 也对，对对
1: 啊，是姓温儿，
2: 对，姓温
1: 儿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2: 那个温儿，反正
1: 温儿，
2: 温儿，
1: 温儿，
2: 温儿。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有吹鼓手，
1: 对，
2: 前面那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了吧，温儿啊，我就姓这温儿了吧，
1: 温儿哪个嘛？
2: 我就姓这温儿。
1: 哦，小温儿，
2: 哎，对对对，
1: 好，
2: 都帮着
1: 温儿。
0: 哎，那我说你姓啪。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
2: 对，我来姓啪，
0: 姓啪。
2: 哎，对。
1: 我说你姓温儿吗？
2: 我说了我姓温儿啊。
0: 我说你姓啪。
1: 我说你姓温儿。
2: 我那个什么，我又姓啪又姓温儿，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爸爸那边姓啪，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1: 俩姓啊，
2: 一边姓半个月，省得给你们领导制造麻烦，不是？
1: 真的像话！来，我问问你，
2: 您问我什么？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
1: 啊？
2: 您领导拍板吧？
1: 哎，这有我拍板的吗？这个？
2: 您猜我多大？我是多大？
1: 哦，让我猜。
2: 您也能猜着，您猜着
1: 啊？我看你啊，
2: 啊，
1: 80了。啊，
2: 我
1: 啊，
2: 80了，
1: 对不对？
2: 对，
1: 对呀、啊。
2: 说多少
1: 是多少，
2: 这眼神多好，一看看出我80来了。
1: 我是80，
2: 昨儿我过的80整寿，
1: 你说那就没错了。
2: 对对对，
1: 哦，80
0: 看呢，你可不像80的。
2: 您看我像多大的？
0: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我就是18。
0: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2: 啊，老啊，
0: 啊，
2: 老十八
0: 啊？什么叫老十八呀？
2: 老实巴交，那话就说我呢。
0: 哦，十八，
2: 哎，对对对，
1: 我说你80嘛，
2: 我跟你说我80
1: 啊，
2: 我又80，我又18，
1: 这怎么回事？
2: 虚年龄80，实足年龄我18。
0: 啊，你说这怎么算下来？来，我再问问你吧。
2: 您还问我？
0: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2: 这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0: 哎，这有看需要的吗？这个
2: 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需要女的，我就是女的。
0: 这不像话
2: 啊！要不您猜猜？您
0: 猜，这也让我猜？
2: 您能猜着？
0: 我猜呀
2: 啊，
0: 你是男的。
2: 对了，对，你领导眼力真好。

0: 么难，我的男孩子养不着啊，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
1: 我变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3: 像话？
2: 不是不是，来啊！我再问问你，
0: 您还问我？
2: 你身体怎么样？
0: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2: 不啊！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1: 真说对了啊！
0: 您看他能猜，
1: 我真有病
2: 啊，是有病啊！你有什么病？
0: 您说我有什么病？
2: 还让我说？啊，我看你啊，血压高，
0: 太高了，
2: 高不高？

0: 哎呦，大妹子，你吓我一大跳！这大冷天的，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想上厕所。
0: 哦，憋着了。
2: 赶紧去吧。
0: 你是觉得那没人帮你抱着孩子是吧？不方便是吧？那都不是事儿。来来来，我给你抱着。哎呦，好好。哎，丫头还是小子？
1: 丫头。
0: 丫头好，丫头好，丫头是爸爸的小棉袄。我也刚刚得一个丫头。
1: 大哥，哎，你真是个好人，来世我做牛做马报答您。
0: 哎呀，不至于的，我就帮你抱个孩子，你至于这样吗？赶紧去吧。怎么，你是怕我把他抱走了？没事儿，这样啊，你进去上厕所去，踏踏实实的啊。我在外面呢，我给他唱歌，你能听得见，这总行了吧？哎呀，明天，明天，明天比明天
3: 多了一个。
0: 老婆，要不我给你开个罐头吃？
4: 这是罐头，这是罐头，这也是罐头。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在路上啊，碰见女同志，她要上厕所，让我呢给她抱一个孩子，我呢就热心肠嘛，我就给她抱了一下，结果等了半天她不出来了，哎，这进去一看呢，人没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2: 你还进去？